0: 只要是广东省内医保参保人直系亲属，就可以在省内跨市共济。我买的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余额，开通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给阿妈、阿哥你们去买药、看病，抵扣使用的了。
1: 吓，咁正！即是说你是我细妹，咁你嘅医保余额都可以俾我同阿妈共用咯噃？
0: 冇错啦，子女、父母都系直系亲属，完全符合共济绑定条件。以前啊，医保余额一直都放响度闲置，依家全家可以共享噶啦。
2: 政策系好，但系而家嘅手机操作太复杂啦，我老人家完全都唔识噶，最怕绑错开通失败。
1: 系啊。我都听咧，好多街坊想绑定医保共济，结果咧操作全部错晒，最后用唔到啊！
0: 我都净系知道个大概咋，详细嘅绑定、开启权限、解绑流程我都唔熟噶。不过咧，我听阿德叔讲，医保局嘅余主任听日会去社区专门帮居民解答有关医保共济嘅问题。嚟，不如我哋一齐去咨询下咯。
2: 咁就最好啦，有专业人员教路，我哋先至学得识，用得啱㗎嘛。
1: 好啊好啊，呢、這个关系到屋企实实在在嘅福利，就一定要学识先得。
3: 咦，阿张师奶、阿辉、阿珍啊，你哋一家三口今日齐齐过嚟，有啲乜嘢要了解㗎嘛？
0: 嗯，係啊，余主任。
2: 阿余主任你好啊。我哋听讲呢，而家有医保家庭共济政策，
4: 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呢去享受应有嘅保障。今日呢，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嘅时间，就係、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呢就要係办理续期㗎喇。万一真係唔小心过期嘅话呢，只要喺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係继续享受呢个待遇。但最好呢提前搞掂，唔好等到最后一刻。咁点去办理呢？好简单，去返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嘅定点医疗机构啦，然之后挂个号同接诊嘅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纸袋噶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翠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当。

0: 系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我区与广州美术学院举办校地合作交流会，同步开展设计成果送赠仪式。活动上，广州美术学院向区自然资源局移交产业园区环境提升就公共建筑活化利用全套设计方案，广美人民设计师团队对重点方案进行解读。随后举行的交流环节上，与会各方围绕重点项目精准对接发展需求，共同探讨如何让设计蓝图转化为城乡风貌提升的实景图。下一步，我区将充分运用本次移交的设计方案，加快推动优质规划设计成果转化落地。一日晚，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招聘会现场，50家优质企业进场揽才，提供岗位近900个，覆盖生产操作、专业技术、文员才会、商业服务等多个类别，兼顾高校毕业生与社会人才的多元需求。不少求职者当场投递简历，与企业招聘人员深入沟通，高效对接。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入场求职者达1800余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65人次。近日，广府桥岭湾区型考察团走进新会，实地探访标杆企业。在李景记新会生产基地，考察团详细了解这家扎根新会、历经百年的桥资企业发展史。在宏达堂陈皮庄园，考察团深入了解企业深耕陈皮产业、传播龙舟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发展模式。本次考察活动让东南亚桥岭直观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与新会蓬勃的发展活力，为吸引更多海外乡亲回乡发展，传承侨乡文化，参与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近日，粤语朗诵古诗词《童声雅韵润回乡》暑期公益课堂开讲，40个亲子家庭齐聚新会书院，在乡音古韵中品读经典。课堂上清脆稚嫩的粤语童声此起彼伏，趣味粤语绕口令、经典童谣《月光光》《照地堂》、星会非遗余灯童谣等轮番传唱。课程还融入陈白沙、梁启超等星会名人的诗文，让少年读懂经典之美的同时，真切触摸侨乡深厚文脉。不少学员自信登台展示学习成果，流畅的粤语诵读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一日，2026古都浑水摸鱼电音派对在阳光沙滩水乐园欢乐启幕。伴随主持人一声令下，游客们纷纷踏入池中，紧盯水下游动的鱼，默契配合追逐围捕，尽享徒手捕鱼的乐趣。所捕获的鱼类既可免费带走留念，也可送至景区指定酒楼免费加工，就地品尝新鲜河鲜的美味。本次浑水摸鱼电音派对活动贯穿整个8月，每周五、周六、周日分2场精彩上演，入住度假区的住客可免费参与。今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终结癌治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治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小生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9: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8: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9: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8: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9: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8: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9: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8: 系呀，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7: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九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喂，小云，喺度做咩？同佢空调玩游戏啊？咁嚟咁去嘅？
8: 我喺度咧揾紧除湿模式，听讲咧空调除湿模式咧比制冷嘅模式更加悭电噶。你知啦，夏天嗰个空调一日开到黑噶嘛，好乸你噶，悭得就悭啦。
7: 你啲悭嘅精神系啱嘅，但系具体边种模式更加悭电，系需要根据室内外空气嘅湿度同埋温度呢啲情况嚟具体分析噶嘛。
8: 系咩？你分析嚟听下。
7: 除湿嘅原理咧，系将温度降到空气中嘅水蒸气可以冷凝嘅程度，咁冷凝水咧会通过呢个室外机排出去噶嘛，咁随住水气不断凝结成呢个冷凝水排出室外，房入边嘅湿度咧亦都会随之下降，咁空调关咗之后咧，如果室外温度系高于室内嘅话，咁热量咧就会通过门窗啊、墙啊就传入嚟，咁室温咧就会逐渐咁上升，直到呢个热量平衡。咁一般嚟讲咧，当呢个气温喺20度到30度之间，空气嘅湿度好高嘅时候咧，除湿模式咧就悭电过呢个制冷模式，

0: 但系当呢个气温大于30度嘅时候，除湿模式同呢个制冷模式嘅用电量呢就差唔多啦。但系除湿模式降温效果呢就梗系比唔上呢个制冷模式噶啦。
1: 哦，原来咁。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3: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5: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㗎啦，陣間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哎，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离，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依法开展选举新会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指导各镇选举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八月七日，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学习换届选举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和选举委员会职责，审议换届选举工作有关事宜。会议强调，要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扛起岗位责任，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推进，要强化学习培训，严格依法。

依规办事，抓实宣传教育，要严明换届纪律，把换届纪律和风气宣传教育贯穿始终，涵养清风正气。近日，2026年新会干生产智能机械化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大泽镇桂贤水果合作社举办，众多干农种植合作社骨干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先进种植技术，观摩新式农机作业，共探新会陈皮产业提质增效、结本增收新路径。本次现场会紧扣新会干丘陵种植实际和产业现代化发展需求，设置了专题授课、技术交流、经验分享、机具展示、实操观摩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推广适配丘陵果园的智能农机装备与先进种植技术。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1至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9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

0: 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关于开展深回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嘅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回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回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依法开展选举新会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指导各镇选举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八月七日，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学习换届选举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和选举委员会职责，审议换届选举工作有关事宜。会议强调，要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扛起岗位责任，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推进，要强化学习培训，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抓实宣传教育，要严明换届纪律，把换届纪律和风气宣传教育贯穿始终，涵养清风正气。近日，2026年新会干生产智能机械化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大泽镇桂贤水果合作社举办，众多干农种植合作社骨干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先进种植技术，观摩新式农机作业，共探新会陈皮产业提质增效、结本增收新路径。本次现场会紧扣新会干丘陵种植实际和产业现代化发展需求，设置了专题授课、技术交流、经验分享、机具展示、实操观摩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推广适配丘陵果园的智能农机装备与先进种植技术。国家统计局九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

0: 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1至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9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近60%票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9到37度，吹2到3级的西北风，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之间。预计我区听日都是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天气炎热，亦都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做好补暑和防晒补水的工作。展望12号到13号啊，以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会有短时阵雨。14到16号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今节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雲。环境執法是没有这个空窗期的，哪怕是在夜晚我们的守护也是依然在线的。最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執法人员就在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发现了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感应电炉正是冒着大量的白色烟雾，而旁边的废气治理设施却是静静地睡着了，没有启动到的。这个就导致了生产废气未经过任何的处理，直接是排到了外头。今天我们特别是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跟我们具体讲讲这一宗案的。
5: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4: 对于这样的行为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4: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是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是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4: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3: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3: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3: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7: 早晨，时间方面嚟到上午嘅11:09，欢迎大家嚟到 FM98.3，今日嘅旅游探世界，我系节目主持人。有希，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啦，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啲旅游嘅资讯，包括我哋本地嘅啦，以及系一啲系相关嘅信息。咁喺介绍呢啲资讯之前啦，先嚟关注一下天气嘅状况。喺琴日嘅落载图上当中咧，其实都同好多网友啊，即系好多嘅听众朋友咧，亦都有介绍到啊。咁我哋有个来势汹汹嘅台风啦，白海豚亦都喺寻日已经系登陆咗啦。咁喺今日早上嘅5:00啦，白海豚系位于浙江省嘅丽水市庆元县嘅境内，咁强度系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啦。咁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嘅速度啦，向西北方向移动，咁强度会逐渐减弱噶。个台风啱啱走，又有新嘅台风生成啦。咁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啦，今年第16号台风皮鲁，佢已经喺8月9号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不过好彩嘅系啦，佢系对我国系冇影响噶。但系受到呢啲嘅台风嘅影响啦，我哋广东系食咗佢嘅下沉气流啊，全部都体验一下桑拿天。咁据广东天气预测啦，未来3日。我省大部分都是持续高温炎热天气，而且雷雨亦都会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会比较强烈，仲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啊！所以千祈不要看到台风登陆了啦，就以为啊，终于挨过了啦。其实之后咧，仲会有好多嘅会影响到我哋嘅情况。咁呢两日啦，天气都系依然会比较晴热噶。咁大家系翻工啦，以及系外出啦，都要注意留意翻保水，以及系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系咁翻翻嚟我哋旅游摊西街嘅节目时间，咁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一条嘅消息啦。咁早段时间相信都有唔少人关注到啊，有一个网友啦，林生佢用咗15,000啦买咗机票啊，但系因为起飞之前3日突然间有事就退票，但系咧佢花咗15,000买嘅国际机票啦，最终净系退翻432元嘅零头，咁佢嘅扣费嘅比率啦系达到咗97%，咁呢个亦都系引爆咗全社会啦对于机票嘅退改签嘅规则嘅积怨啦。同最高收取20%嘅铁路统一嘅退票手续费唔一样啊！咁到而家为止啦，国内各个航司嘅退票手续费系并冇全国统一嘅标准噶。咁啱啱提到嘅林生啦，咁佢净系退翻400多元啦，之后佢就发布咗呢个信息，引起咗全网关注，最终系携程。是他购票的平台携程是自己揞荷包补足了林生剩下的14,000多元，而且一再强调这个只是个案不是规则调整，很简单是因为涉事的航司都是选择沉默，大家都有样学样，就算是携程再财大气粗都没办法将一一所有退票的人全部补齐。

当舆论以为呢件事就咁翻篇啦，唔知道下一个倒霉蛋又系边个嘅时候，诶，呢一次东航企咗出嚟啊！咁早日啦，东航系宣布从即日起销售嘅国内客票，所有仓位提前14日退改系全部免费噶。咁之前啦，佢系提前30日免费，咁同旧规则相比啦，系将免费退改嘅门槛啦系缩短到14日，亦都俾咗旅客啦更加灵活嘅行程调整嘅空间。但系咁做啦，其实都系有代价噶，因为对于东航嚟讲啦，可能会带嚟佢机票销售嘅进到啦，可能会大幅波动啊，因为有部分旅客或者系一啲代理商啦，可能会查询到一啲嘅远期低价先团票，咁等到仲有14日啊，我再退票，咁利用你呢个免费退改嘅规则啦，就可以反复咁团票退票，咁亦都扰乱咗航班嘅销售节奏噶。到咁高额嘅退票费啦，当前仍然系一块好重要嘅蛋糕啊！咁东航呢一次向内切嘅呢一刀啦，其实都非常之唔容易噶。再商言商啦，咁东航呢一次调整，其实系退票费收入同埋提前锁客带嚟嘅现金流呢两者之间系一次权衡嚟噶。咁航空公司啦，最惊嘅唔系少收一啲嘅退票费，而系冇人嚟呢一间航司买票。但无论如何啦，东航呢一次嘅破冰啦，亦都有望令到好似林生咁样嘅旅客嘅个案正义啦，走向呢个制度嘅正义噶。不过到目前为止啦，国内其他嘅主流航司啊，都系未宣布会跟进调整，而东航嘅调整啦，更加似系一次行业喺监管压力、舆论压力同埋竞争压力三重叠加之下出现嘅一个先行者嘅探索，并唔系全行业嘅规则重构嘅起点。但系要指出嘅系啦，呢一次东航嘅新规啦，只系针对我哋国内嘅客票，而国际客票嘅退改嘅规则啦，暂时都系未有调整噶。而啱啱提到林生买嘅天价退票啦，亦都系国际机票。但是国际机票啦，其实是牵涉到有双方的协定啦，还有一些外行的规则，咁对接啦非常之复杂，所以改革的难度亦都是更加之大的。讲到而家嘅国际航班啦，当前都系全球民航监管嘅共识边界，更多都系只系管披露啊，管下佢嘅税费，系唔管佢嘅费率噶。咁即系呢个监管嘅机构啦，都系只系规范票价信息充分披露，航司自身航班变动系全额退款，未使用嘅费嘅税费咧系强制返还，但系唔会设置旅客自愿退票嘅扣费比例嚟噶。系啦，咁毕竟退票咧，其实都系属于消费者单方面嘅违约，咁退票费喺法律嘅性质上咧，都系属于违约金。咁航司收取退票费，似乎都系天经地义噶。但喺消费者睇嚟啦，咁你退票费都要有理由噶，都要同你航司实际嘅损失相当。咁有部分消费者啦，提前好几日啦嚟退票，咁你航司咧依然有时间去重新买票。咁样呢个天价嘅退票费啦，乃至退票费高出原来嘅票价，显然系超出咗公平合理嘅范畴啊！99%的消费者啦，走正常的渠道来申诉维权，但是被航司以及是购票的平台啦，当波咁踢嚟踢去的时候啦，除了上热搜之外，我们其他的林生还可以怎么算呢？咁在现行的条件之下啦，如果想要避免天价的退票费，消费者在购票之前就不要只是看着哎哪个票价的最低价，而是要比较一下同一个航班啦，不同价格之间的退改条件有什么差异，但问题的底层症结所在啊，都是主管部门啦，要尽快明确翻退票费的统一具体的比例规则啦。如果不是其他航司，是完全有理由亦都有动力啦，对于东航的这种的探索啦，好像扮看不到一样啊。毕竟好像携程这样自己揞荷包来补足
旅客的退票费只是得1%的消费者啦，会是这个幸运的个例，而不是行业规则的普遍正义。那我们都希望啦，那这些规则可以不断地完善，也都给我们旅客啦会有更加公平的买票啦退票的规则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3: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葵枝油积水，兜佢。诶，葵枝油，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

0: 切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静安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98.3，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9: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2: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1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3: 阿全哥， 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

0: 红素你
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1: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12: 嚟嚟上午嘅11: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游探世界。咁样其实旅游啦，唔一定要去远方噶，就喺我哋本地啦，其实都有好多值得我哋去游玩嘅地方。咁跟住落嚟啦，同大家推介一条我哋本地嘅三日暑期精品文旅线路啊。咁而家睇翻时间啦，暑假已经过半啦，但系咧有好多朋友仔啦，可能都系仲系想出去玩一玩。咁如果喺我哋本地嘅话咧，咁跟住落嚟介绍呢条三日嘅线路就非常之适合你哋啦。咁呢条线路啦，可以三日嘅时间啦，打卡我哋嘅蓬江、江海、新会三个地方。咁第一日嘅时间啦，可以嚟到蓬江区呢边感受一下老城嘅桥韵。咁第一站可以嚟到大西坑嘅群星公园啦。咁江门中心城区嘅城市绿辉呢度有万亩嘅原生山林，5.8公里嘅环湖绿道。咁喺早上啦，可以喺呢度徒步啦、慢跑。而且呢度仲有一啲嘅可以桨板啊，或者喺湖面度泛舟等等嘅项目啦，都系可以打卡㗎。一朝早就可以沉浸式咁拥抱一下原生态嘅自然疗愈之旅啊。第二站可以嚟到启明里长堤风茅街，咁呢度有百年嘅侨乡老城啦，临街嘅骑楼并立而企，呢度有中西合璧嘅建筑，亦都有我哋桥都百年嘅生活美学。咁行入去启明里嘅百年桥屋当中啊，有一间好特别嘅咖啡啊，鸭青咖啡。咁喺早段时间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当中咧，亦都有做过一个嘅微直播，就系嚟到鸭青咖啡噶。咁现场佢嘅环境啦，好古朴，系收埋喺一间百年桥屋之中，而且佢嘅环境非常之舒适啊！点翻一杯特调啦，就可以坐喺呢度静静咁感受一下呢个古巷嘅时光。接住落嚟，沿住33墟街。继续行向长堤啊！呢边都有唔少唔同种类嘅咖啡店啦，大家可以随手去选择一间你中意嘅店铺。再下一站嚟到滨江嘅悦动体育公园，咁呢度啦有开阔嘅草坪啦，仲可以望到江面。 在这里还有球场啦，无动力的乐园非常适合大家来撩蛙的。讲到撩蛙还可以来到潮岸欢乐世界，这边有49米高的摩天轮，坐上摩天轮就可以将我们西江的江景尽收眼底。现场还有30多项的游乐设施，无论是大人小朋友都是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的乐趣。在日头时间可以玩一下他的机动项目，到了夜晚华灯初上，这里也是观赏夜景的好地方的。跟住落嚟第二日就嚟到江海区啦，听翻首歌啦，转头再嚟同大家介绍一下江海区要行边啲地方。

OK， 继续翻翻嚟节目嘅时间。咁我哋呢个三日游嘅线路啦，第一日喺蓬江区当中啊，行过咗大西坑啦、启明里、长堤同埋体育公园啊、欢乐世界。咁第二日嚟到江海区呢边咯噃，其实呢边都系有。好適合我哋夏天去嘅森林吸氧嘅地方啊，就係白水大公園啦。呢度萬山都係密林啦，而且喺山入邊嘅風啦，感覺都會特別涼爽，係我哋天然避暑嘅好去處。咁亦都係啱曬男女老少啊，大家一齊嚟休閒漫步嘅地方。白水大就有啲常规啦，再嚟同大家介绍一啲小众少少嘅地方啦。第二站可以嚟到艺工厂研美术馆，咁呢个系当地新进嘅。

文艺打卡点就收埋喺工业园区当中啊！呢度系硬核嘅工业风貌啦，系加埋温柔嘅艺术。咁场馆啦系以光为美学嘅主线，咁有照明产业嘅特色、当代艺术同埋非遗文化。咁见到佢现场啦，个空间系非常之简约同高洁噶。咁我哋喺现场咧，真系分分钟都系出片噶。如果是想带埋小朋友一家大小出发的话，还可以去一些有知识可以收获的地方，江海区科技馆。这里有7000平方米的超大场馆，有三大的主题展区，148项的特色展项，而且这里超九成的设备都是可以动手实操的。这里还有 C919 的大飞机模型、低龄儿童乐园，大家带埋小朋友就可以在现场玩一下这里的设施，而且它的互动设施可以将本身比较枯燥的原理变成互动的游戏，这样带埋小朋友来玩就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感受到这些理论的知识。下一站嚟到长廊欢乐园，咁呢个系暑期嘅夜游王牌目的地啊！咁呢度现场嘅表演非常之丰富啦，有水上飞人啦、火狐兽、发光舞狮，仲有华家班嘅汽车特技音乐会啊，轮番上映啦，每晚都系唔一样噶。咁现场仲有17项嘅水乐园、冰雪王国同埋萌宠嘅牧场，我感觉喺呢度啦，都系可以玩一日噶。第二日在江海区逛完之后，第三日就来到新会区了。我们新会其实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游览的地方，包括有新会学宫、新会区博物馆，这里是岭南的孔庙之一，红墙的氛围感十足，这里的古建筑也可以读懂我们新会千年的历史文脉的。咁跟住落嚟讲到森林养巴，我哋都有龟峰山森林公园同埋石涧公园。咁喺呢度啊，可以将剩下嘅暑气尽消啊，搭住观光车啦，漫游森林，亦都可以上到山顶上边，可以远眺我哋嘅葵香大地。石簡公園呢邊啦，仲有其他嘅好玩啦，除咗可以見到翡翠湖天然石溪之外，仲有一個人氣項目飛越叢林。咁早段時間主持人榮榮啦，亦都去現場體驗咗一下，佢同我講啦，非常之緊張刺激噶，亦都好適合親子攜手一齊挑戰，沉浸式咁感受一下我哋山林嘅自然。接下来还可以做一下研学波，来到宏达堂陈皮庄园或者是宝矿力水特的科普基地，这里走进金园可以亲手体验一下金普茶的制作。另外这里都有一些健康知识小课堂，生产线长廊的参观，全息人体的科学互动体验，在玩乐当中学习健康知识，也都受到很多小朋友的喜欢。最后一站来到原生态的艾满真滨海风情之旅，不单止有原生态的渔港风光，还有我们艾满当地特色的海鲜。如果时间够的话，大家还可以试一下去到古兜温泉度假区，这边浸一浸温泉就可以将你这几日的、这个玩乐、当中的疲倦一扫而空。再来到咁呢个三日嘅行程到呢度亦都结束啦。咁呢个暑假啦，大家与其喺屋企玩啦，不如都系出发去看一看世界。咁喺蓬江区嘅珊瑚秘境，感受一下老城嘅桥韵，亦都可以到江海嘅艺术乐园当中打卡，亦都可以嚟到我哋新会，感受一下千年古城嘅余韵。咁一路嘅山水啦、人文啦、欢乐系从不间断。咁我都欢迎啦，大家可以嚟到新会啊作客啦，感受一下我哋呢边不一样嘅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3: OK， 咁喺啱啱嘅节目当中啦，亦都同大家介绍咗蓬江、江海、新会三区啦一啲好玩嘅地方。跟住落嚟临近中午啦，再嚟同大家推荐一个好食嘅嘢。咁喺我哋嘅新会双水镇啦，呢度嘅烧鸡系非常之出名，系不容错过嘅宝藏风味啊！就喺双水镇嘅将军山一带啦，有好几家都系老字号嘅餐厅，佢哋出品嘅原隻烧鸡啦。凭借住醇厚诱人的炭香，成为了当地人餐台上边经久不衰的心头好，亦都有好多外地的食客啦寻香而嚟，有深圳啦、中山啦，甚至乎是澳门啊，都会专登揸车过嚟试一试呢度的美味。点解会咁好味呢？首先是因为佢哋嘅食材揀得好。咁正宗嘅将军山烧鸡啦，系优选两斤半左右嘅本地嘅走山鸡啊。咁讲到走山鸡啦，佢真系喺山间入边自由咁觅食。咁佢活动非常之充足，所以佢嘅肉质啦都系好紧实弹牙噶，而且仲有好浓厚嘅好纯粹嘅鸡味。
0: 冬之后上市嘅新会大学金，咁如果果品嘅产区远少少咧？大友都唔选择送货上门嘅，佢哋系会亲自派大船去到产区嘅二合位去进行选购，但系比市场价格方面就真系略高唔少，高成20%添嘅。而喺配料上，大友都选用真材实料，就例如酱料类，柠檬酱啊、人面酱啊、酸梅酱、海鲜酱等等。以前有啲嘅字号为咗降低成本，唔顾质量，使用红糖或者白糖精去代替白糖，又或者沟一啲番薯啊、番茄之类去增加重量。而大友就同佢哋相反，宁可成本贵少少，都要使用正料，以保证质量同埋信誉。就例如当时大友嘅豉油黄秋油，系以原豉提出原油生晒，晒足时间。保证道字的标准，所以逢年过节，当时的群众必定会买大友豉油黄秋油，成为家家户户的送礼佳品。用粤语讲秋油，可能大家都会有少少的隐意。而新会话到依家，好多家家户户的家庭主妇都会将豉油讲成是炒油、炒油。咁样听起身，咪真係有啲妈妈的味道呢。嗱，大友嘅门市虽然唔係处于闹市，上几期节目我都讲过，佢係位于当时资政路嘅上智街附近。咁对于当时住喺较远嘅群众嚟讲，都有返咁上下脚程。但係由于大友货真价实，就算住喺西敦美嘅居民顾客，亦都宁愿跑远少少，都会嚟到资政中大友嘅门市去进行选购。大友喺制作方面，除咗注重原料质量之外，亦都好讲究包装，注重宣传。大友嘅粮果对包装装潢系好讲究嘅，加上佢哋觉得凡系食品嘅东西都系群众要食落肚，所以佢哋好注重卫生，唔可以有半点嘅马虎。咁喺包装之上，大友又系点样严格要求自己嘅呢？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镇史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朋友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

0: 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夏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8: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7: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8: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医保共济暖万家，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婷婷演绎，阿辉由韦照演绎，阿珍由泳泳演绎，余主任由家乔演绎。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保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咦，老妈子，今日煲咩靓汤啊，好香咁喎、
9: 啊！我今日咧就煲咗你最中意嘅冬瓜海带绿豆猪骨汤。你平时喺广州做嘢咁辛苦，难得翻嚟一趟，梗系要煲个靓汤俾你饮啦。
1: 嘿，我不嬲咧都话世上只有妈妈好噶啦。哎，系啦，阿妈子，你呢排身体几好啊嘛？
9: 唉，年纪大就机器坏噶啦，最近血压又高咗。日日都要食降压药、止痛药，月月买药都要自己揞钱，唉，真系肉赤啊！
1: 阿妈，你唔使咁悭嘅，身体要紧啊嘛。不过而家睇病买药嘅的确系贵，我同你都系居民医保，报销有限嘅，每次睇病都要自己唔少钱噶。
10: 阿哥阿妈，乜你哋冇关注最新嘅医保政策咩？依家广东推出咗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超级惠民政策啊！
9: 吓，
1: 医保共济，医保唔系一直都系专人专用嘅咩？几时可以一家人用噶？
9: 系啊，我都活咗大半世啦，都未听过医保可以俾仔女、屋企人共用。阿珍啊，你唔好乱讲。
10: 阿妈绝对冇乱讲啊！呢一个系全省统一嘅新政。只要是广东省内医保参保人直系亲属就可以在省内跨市共济。我买的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余额，开通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给阿妈、阿哥你们去买药、看病抵扣使用的了。
1: 吓、啊，咁正，即是说你是我细妹，咁你的医保余额都可以给我和阿妈共用了噃。
10: 冇错啦，子女、父母都是直系亲属。完全符合共济绑定条件。以前啊，医保余额一直都放响度闲置，依家全家可以共享噶啦。
9: 政策系好，但系而家嘅手机操作太复杂啦，我老人家完全都唔识噶，最怕绑错开通失败。
1: 系啊，我都听咧好多街坊想绑定医保共济，结果咧操作全部错晒。最后用唔到啊！
10: 我都净系知道个大概咋，详细嘅绑定、开启权限、解绑流程我都唔熟噶。不过咧，我听阿德叔讲，医保局嘅余主任听日会去社区专门帮居民解答有关医保共济嘅问题。嗱，不如我哋一齐去咨询下咯。
9: 咁就最好啦，有专业人员教路，我哋先至学得识，用得啱噶嘛。
1: 好啊，好啊。这个关系到家里实实在在的福利，就一定要学习才行。
11: 咦，阿张师奶、阿辉、阿珍啊，你哋一家三口今日齐齐过嚟，有啲乜嘢要了解噶嘛？
10: 嗯，系啊，余主任。
12: 阿余主任你好啊，我哋听讲咧，而家有医保家庭共济政策。细妹阿珍咧系职工医保，可以俾我同佢阿哥用，所以话专登过嚟请教下你点样开通呢、这、一个。
11: 哦，原来咁。你哋讲嘅医保共济咧，真系打破咗以往医保只可以本人使用嘅限制。广东省内直系亲属、跨市咧都可以共济共享，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嘅余额啊，又可以帮助父母、兄妹啊咁样就医购药去抵扣，真系可以减轻咗家庭嘅医疗负担噶。

0: 咁快就搞掂啦。
1: 哇，真係好嘢啊！第二步就係嚟到首页，我要办事，点击查看更多。喺呢个业务办理栏目咧，就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或解锁嘅呢个入口。
2: 诶，我揾到呢个页面啦，咁啊，跟住点做啊？
0: 我老人家手脚慢，等埋我先吓。我揾到呢个页面啦，咁跟住又点啊？
1: 嗱，第三步就系点击呢个页面嘅加号，添加家庭成员信息。跟住嚟到第四步啦，按照页面嘅提示，准确填写家人信息，上传相关资料，确认无误之后咧，直接提交审核就得噶啦。
3: 咁提交咗之后，审核要几耐啊？
1: 好快嘅咋，一般咧两个工作日内咧就会搞掂噶啦。审核通过之后，仲有最关键嘅两步，就系第五步，重新进入到绑定嘅页面，点击已绑定家人嘅头像，打开允许我的过账给家人使用的这个开关，然后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找到这个职工本人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页面显示这个主卡信息，代表开通成功的了。
0: 我有个问题啊，那以后不需要绑定的话，又应该怎样做啊？
1: 张师奶很简单的，直接点击这个关系解绑就可以了，自由操作的。
3: 得了，全部开通成功，我以后的职工医保余额可以直接给阿妈就医扣养，给阿哥门诊看病使用的了。
0: 太好了，
2: 原来兄妹都可以共济共享，以前完全不知道，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福利。
0: 我啊，这些长期吃药的老人家以后买药不用再大出血了，政府这个政策真是暖到入心啊。
1: 这个政策最大的意义就是盘活群众闲置医保个人账户，重点惠及居民医保、老年慢病群体，实现家庭互助、医保共济、减负惠民。无论是市内、省内、跨市参保、直系亲属都可以共享使用的。
3: 多谢晒余主任的耐心教学啊！现在开通、使用、解绑全套流程，我们全部学习晒了。
2: 真是太贴心了，解决了我们普通家庭看病贵、买药贵的烦恼。
0: 是啊是啊，现在的医保政策越来越好，为民办实事，解民忧。
1: 不用客气的，下一步呢，我们医保局将会继续深入社区宣传为民政策，令到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切实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将民生温暖送入千家万户。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医保共济暖万家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保局深汇分局特约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喂，小云，喺度做咩？同佢空调玩游戏啊？咁嚟咁去嘅？
6: 我喺度咧揾紧除湿模式，听讲咧空调除湿模式咧比制冷嘅模式更加悭电噶。你知啦，夏天嗰个空调一日开到黑噶嘛，好乸你噶，悭得就悭啦。
5: 你啲悭嘅精神系啱嘅，但系具体边种模式更加悭电，系需要根据室内外空气嘅湿度同埋温度呢啲情况嚟具体分析噶嘛。
6: 系咩？你分析嚟听下。
5: 除湿嘅原理咧，系将温度降到空气中嘅水蒸气可以冷凝嘅程度，咁冷凝水咧会通过呢个室外机排出去噶嘛，咁随住水气不断凝结成呢个冷凝水排出室外，房入边嘅湿度咧亦都会随之下降，咁空调关咗之后咧，如果室外温度系高于室内嘅话，咁热量咧就会通过门窗啊、墙啊就传入嚟，咁室温咧就会逐渐咁上升，直到呢个热量平衡。咁一般嚟讲咧，当呢个气温喺20度到30度之间，空气嘅湿度好高嘅时候咧，除湿模式咧就悭电过呢个制冷模式。咁但系当呢个气温大于30度嘅时候，除湿模式同呢个制冷模式嘅用电量咧就差唔多啦。但系除湿模式降温效果咧就梗系比唔上呢个制冷模式噶啦。
6: 哦，原来咁。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个县官呢，讲好啦好啦，你两个先去外面唞一唞，等本院来同你作主。人嚟，事后两位，一阵间本院再传两位上堂了结此案。陈亮、雷鸣两个呢，就跟住衙役出堂去到隔离间房。啊，头先仲系阶下囚，忽然就变成座上客。两个人坐咗阵啫，啊，衙役居然攞走上菜。老爷吩咐话两位壮士肚饿啦，先食餐便饭先，一阵先上堂。雷鸣一睇，哇，啲衙役攞住鸡鹅鸭新鲜鲤鱼上嚟，仲攞住上等陈酒嚟。哦，梗系个大老爷认错你啦，唉，佢知道冤枉我哋两个，唉，而家补请翻我哋一餐咯。陈亮一谂，弊啦弊啦，边度有咁好死噶？头先要拉佢打四十大板，忽然间咁客气，分明系拖延时间，氹我哋两个留喺度，唔知想点对付我哋噃。陈亮就细细声对雷鸣讲：喂喂喂，兄弟，忍住下，呢餐饭唔系咁易食噶。切，你惊乜乜你？落毒药嘅我都食咗佢先啊！依家我肚打鼓啊！唉，你唔食你自己坐到啦，我食啦，人家请都唔食咩？雷鸣就大杯酒大块肉喺度猛咁食，陈亮呢心中十五十六，食不知味。果然不出佢所料啊，食咗冇几耐啫，门外几十个官兵冲入嚟，雷鸣一见都唔对路，攞条板凳啊想打噶噃。陈亮个心谂唔得噶噃，依家佢哋咁多人，我哋手上又冇兵器，加上就算俾我哋走甩啦，呢件案未了噶嘛，走咗唔系等于承认同嗰个女人通奸，以后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啊！咪啦，大丈夫死就死喺啦，唔咩啲咁嘅罪名。陈亮就嗌住雷鸣啦，兄弟，我两个行得正，企得正，光明正大，怕乜得嘅？上公堂去讲道理啦！官兵就将陈亮、雷鸣两个用铁链锁住，就押上公堂。呢回呢就真系俾个陈亮估中嘛。个县太爷啱啱准备下令行刑，点知喺签筒度见到张字条，原来嗰张字条上面呢写住陈亮、雷鸣是元凶，勾结匪首话云龙，丞相派人穷追捕，捉得此人立奇功。县官睇完就觉得奇怪啦，边个送呢张字条嚟嘅呢？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呢两个唔只话系奸淫妇女咁简单，原来系丞相要追捕嘅华云龙嘅同伙嚟噶。唔怪得咁凶狠啦、啊！知呢两个人就唔系咁容易对付噶，手下班衙役唔系佢对手噶噃，不如氹佢哋留喺度，暗中通知官兵调齐人马嚟捉佢两个好啦。故此呢个县官先至撤走籍嚟到款待，派人飞速去召集兵马嚟。依家呢

用铁链锁住雷鸣陈亮两个啦。袁太爷又是升堂审案啦。雷鸣陈亮，本官先唔问你个妇人嘅事啦。我问你，你两个识唔识一个人叫做华云龙呢？雷鸣系个口直心直之人，系冲口而出，梗系识佢啦。哦，你识佢嘅。咁你既然识佢，而家华云龙喺边度呢？哦，咁我啊点知啊？咁你几时见过华云龙噶？我前几日见过佢。远观一听，哎呀，果然系一伙嚟嘅。远观就追问啊嘛，你前几日喺边度见佢？你几个人倾过啲乜嘢？你老老实实从实招来，以免动刑受苦。系啊，死啦死啦！雷鸣故之而冇话好讲啊，陈亮烈有口难言嘛。佢两个同华云龙系师兄弟嚟嘅，只系仇人嚟噶嘛。华云龙曾经用毒镖杀自己，但系呢？前几日又喺打铁铺撞到佢噃，咁既然见到佢啦，啊点解又唔杀佢，又唔捉佢，又唔去官府报呢？呢回啊，真系讲极都讲唔清咯。两个人只好咬住牙关就唔出声。嗰、那个远官呢，依家信晒嗰张纸条讲嘅嘢啦。呢两个呢就实系华云龙一伙。依家讲义气，判死保住华云龙不肯招供嘅啦。个远官又谂：华云龙啊，出名武艺高强嘅，留住佢呢两个同伙喺衙门，怕华云龙会引人嚟劫狱啊。远官就即刻吩咐，将呢两个重犯陈亮、雷鸣押解去死囚监仓，派重兵把守住。听日呢就派人去曲州府，咁大件案呢就等知府嚟会同一齐处置好啦。雷鸣同陈亮两个啊，呢回就真係飞来横祸咯。喺呢度人生路不熟，济公师傅呢又唔喺度噃。听日远观一落营，甲棍伺候，唉，咁就唔死都变跛脚系啦。两个人喺监仓度，你望我，我望你，就一味唞大气。唉，唔怪得师傅吩咐叫我哋缩喺蓬莱观，咪周围咁去啦。呢回呢就死啦，师傅都讲过，唔听佢话就有难都唔嚟救啦。唉，可以听死佢啦。死都冇紧要啊，仲孭埋个奸淫妇女勾结强盗个臭名添。两个人喺监仓度唉声叹气，足足一晚冇瞓觉。咁呢两个无辜受冤屈嘅好汉，以后会点呢？唉，死都算系啦，即系仲落得过奸淫良家妇女勾结强盗嘅臭名，咁啊跳落黄河都水洗不清啦、啊。那个雷鸣啊，成晚喺度蹬脚，哎哟！如果我执翻条命出去啊，我劏咗个孙儿火俾。唉，呢回真系难为呢两位好汉啦，热血心肠反遭祸。我救他人，谁救我呢？嘿嘿，唔会嘅，唔会嘅。善有善报，济公唔通佢袖手旁观咩？个济公啊，自从喺开化院铁佛寺火烧江天水，赶走妖精，解救百姓之后呢，佢就带住柴元禄、杜振英两个来到常山县，住在客栈住了一晚。第一早，济公就吩咐柴头、杜头啊，你两个呢就即刻去衙门拜见县太爷，
将拘捕公文俾佢睇，你话俾佢听，我一阵间就嚟拜见大老爷噶啦。柴头到头两个呢就即去衙门，济公呢拖住把大葵扇，翘下翘下就周处咁恶，去到县城十字街口啦，见到路边有一座大屋，门口呢啊成班人围住喺处排队噃，争先恐后，嘈依巴闭。济公就问啦：诶，各位，咁早有咩事咁热闹啊？和尚你唔知噶啦。呢度住住一位名医许景辉先生，佢一日限睇20个病嘅啫，多个嗰啲唔肯睇，故此要一早嚟排列次序。哦，咁啊，咁啊，等我入去同佢讲声啦。济公嚟一入就入到间屋里边，有个管事嘅咧就拦住啦。喂，和尚，你做乜啊？我揾你哋老板啊！切，我哋呢度系医馆嚟噶，睇病嘅，边度有老板嘅？又唔系一样，都系搵钱嘅。你系伙计啊？嗰个管事就嬲啦。喂喂喂，呢度边有伙计嘅？呢度叫先生，你想点啊你？冇，我想睇病啫嘛。嚟你呢度啊，梗系睇病啦。唔通嚟睇马骝戏咩？和尚，你咪住捣乱嘛！我系俾人哋等住睇病噶嘛，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两个一嘈吵。就惊动嗰位名医许景辉先生啦，许景辉就喺里面行出嚟，咩事啊？济公一睇呢个许景辉，果然系一副名医嘅派头啊，身穿蓝色嘅长袍，腰间束住条丝带，头戴蓝色纹身巾，着住双厚底布鞋。样子十分斯文淡定，出到嚟一见到呢个穷和尚，许景辉就话啦：和尚，你为咩事嘈吵啊？医生啊，我冇嘢噶，我嚟求医生摸下脉，睇下病啫嘛。嗰许景辉啊，心谂呢个穷和尚把声又大又咁啷俐，哎呀，我怕佢啦。快快脆脆睇下佢咩病，赶走佢系咧。许景辉就行入房啦。和尚，你入嚟，你咩病啊？我啊，我成身唔舒服啊，眼啊心惊胆跳，眼眉跳，一个心啰啰挛嘅。咁啊，咁我同你摸摸脉啫。济公一坐低，一怼只脚上嚟，个医生就闹佢啦：喂喂喂喂！摸脉就摸手噶嘛，乜你咁都唔知嘅咩？我都未病过嘅，真系手足不分啊！畜生走兽先至手足不分嘅啫。那个医生谂下，以为呢个和尚有啲发癫嘅噃。济公啊，伸只手出嚟，医生就揿咗一阵脉门。和尚，你六脉平和冇病？唔系咩，医生。我时时作呕，又想食酸嘢噃。喂喂喂，唔知系唔系大肚有气呢？切，妇人先至会有气嘅啫，男人边度有胎嘅？你胡言乱语啊！咁又唔系啊，医生。有胎同有病啊，有时会分唔清楚，搞错都有噶。许景辉一听，咦？呢个和尚话中有话咁啊！喂喂喂，和尚，你想点啊？我已经同你睇完病啊，你冇病，你翻出嚟翻出嚟，外边好多人等住我睇病啊！医生啊，我冇病啊，我冇病就你有病喎、啊，医生。嗱、啊，头先你同我睇病，依家轮到我同你睇啦吓。云长，我做医生啊，有乜病我自己唔知咩？你使乜要你嚟睇啊？我冇病。有病啊有病啊，医生，你个肚有胎啊？乜话？医生啊，你身怀鬼胎，满肚鬼计，心肠恶毒，你呢啲病啊冇得医噶。济公讲完，一手就撑住个医生就走啦。
走走走，我同佢衙门去打场官司。

0: 睇过你有病定冇病，拉住个医生出到门口，成班人就围住咯。喂喂喂，和尚乜你连医生都带走埋噶？我哋等睇病噶。你哋咪喺树等啊！和尚同呢个医生打人命官司啊！嗰班人一听人命官司啊，惊起上嚟就让开条路。济公呢就拉住许景辉，一直拉到常山县衙门。嗰阵呢，柴元禄、杜振英啱啱拜见元远太爷，呈上拘捕公文，又将济公嘅来历讲咗翻。济公就已经拉住张景辉入到嚟啦，日未就喊冤，要告许景辉。咁许景辉呢，是本城名医嚟噶嘛？昨日啊，孙康氏呢都系佢嚟到诊断有胎定冇胎噶嘛？济公呢，头先个柴元禄又已经讲过，系丞相派嚟办案嘅，大有来头噶嘛？远官就两边都唔敢得罪，就吩咐摆两张凳，请两位坐低，然后就问啦：长老咩事要打官司呢？大老爷啊，这个许景辉啊，他有失斯文啊，他偷了我的银两喎。许景辉就一头雾水，咪话你和尚含血吞人，边个唔知道我是本处名医，你个咁嘅穷和尚求我嚟睇病，我连诊金都冇收你同你睇病啊，你反而含血吞人，你真係岂有此理。阮太爷觉得奇怪，许景辉咁有钱嘅名医，点会偷和尚嘅银两呢？即和尚又系大有来头嘅高僧，天下闻名嘅，咁又点会杀赖死咬住许景辉偷嘅银两呢？阮太爷就话啦：，慢慢讲，慢慢讲，咪咁劳气住，长老。咁你话许先生攞你嘅银两？到底是点嘅呢？咁嘅，我身上就有十两银。今早呢我去睇病。啊，佢呢个黄六医生佢话啊，佢虾我和尚冇钱俾吧。啊，佢要我先俾钱喎。我话将十两银放喺台面。啊，我话嗱我有银两嘅，睇完病執埋药呢，我自然俾银两你。啊！点知佢咁贪心喎？睇完病，一手立晒我十两银，佢话交诊金喎。啊！睇病要十两银啊，边是有咁嘅规矩啊？分明系虾人啦、啊，靠抢咩？故此啊，我捉住佢嚟求大老爷裁定，你话佢要唔要俾翻啲银两我啦？个许景辉一听，真系成个跳起身，和尚。我几时攞过你十两银啊？你而家话我冤枉你啊？啊，咁啊，大老爷，你唔信啊？依家当场插下佢身啦！许景辉就更加火滚，好，我除低件衫落嚟，你睇下有冇吓、啊？如果冇呢，你就系诬告好人，该当何罪？讲完，许景辉就解下腰带，除衫啦嘛。一跌就跌咗张纸喺地下度，许景辉快啲踎低嚟执，济公已经快咗一步，一脚踩住张纸，呢张纸就唔止值十两银啊，一万两银我都唔卖啊！许景辉当堂面色变晒，济公一手攞起张纸，大老爷，你自己睇下啦。个院官攞嚟一睇。嗰张纸上边写住：雷鸣陈亮是元凶，勾结匪首话云龙，丞相派人来追捕，捉得此人见其功。咦，同昨日案头嗰张纸一字不差，字迹一样嘅。呢度另有文章喎。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现在现在 我份人勇。

0: 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我区坚持调快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支援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8月8日，我爱新会系列公益微电影《少年宫合唱团》在新会少年宫旧址正式开机。该微电影由我爱一中旗手、原班导演及创作团队倾力打造，以少年歌声为叙事主线，讲述新会少年追逐合唱梦想、重新刻苦排练，以歌声献礼国庆的励志故事。据悉，本片拍摄周期为3天。最终成片时长约15分钟，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上线。昨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该报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重清大街头。

0: 那柳姜香开始，带有凉果就扎根深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深会优品，我哋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深回甘。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1: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友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0: 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特产，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
7: 嗯，
5: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6: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5: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6: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策略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5: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深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2: 1, 2, 3, 4,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加点娱乐，开启我们今天的1点到3点钟音乐时间。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会有佳琪陪伴大家的，开启我们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搜索声动983，声音的声，动力的动，声动983，一起进行互动。今天来到8月10号星期一了，新一个星期一开波好像就给了个下马威我们，就是好热，真是好热，走出门口觉得整个世界揽住你这样啊，焗到啊。气象台方面就说今天的气温方面就是会高达30几度，体感的温度分分钟可能会去到37、38的。这段时间来讲可能微风都没什么降温的效果的了，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候记得记紧有几样

要做足嘅。第一个咧就系防晒防暑要做足啦，咁啊有条件嘅搽一搽防晒啦，咁可以戴翻顶太阳帽啊，或者系太阳眼镜啦，吓呢啲咧都系常规操作啦。最紧要咧就系饮多啲水啊，千祈唔好等颈渴先饮啊，平时咧都要够唔够饮下啦。户外工作嘅话咧，就每个钟头都要记得揾一个阴凉嘅地方透一透啊。特别要提醒揸车嘅朋友，嚟到中午呢个时间啊，高温嘅天气底下咧，咁啊好容易会有呢个泛气攻心啦，或者系叫做眼瞓嘅情况嘅，咁千祈唔好疲劳驾驶啦。同埋啦，路面嘅温度咧都好高嘅，轮胎同埋胎压咧同埋磨损咧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出发之前咧记得检查好啊。嗱，即将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带俾大家第一只歌啊，拣咗周董嘅一首歌《迷迭香》。

嚟到呢个又热又湿嘅天气啊，咪正系蚊虫嘅繁殖旺季，所以喺开头嘅半个钟头都同大家提一提啊。其实咧，真系一只蚊虫啊，卵到成虫啦，即系需要一个礼拜左右嘅时间。所以你又要睇一睇自己阳台嘅一啲花盆啊、底碟啊咁样，同埋冷气机滴水嘅位置啦，甚至系路边一滩好细嘅积水啊，都要留意一下，因为佢好可能都会成为蚊虫嘅育婴室噶。咁啊，各位街坊呢个星期啦，都要请大家再做一件事啊，就系同屋企人一齐检查一下屋企嘅内外嘅位置，有积水嘅地方啦，全部清走，嗱，防蚊物理防御啦。如果你要去公园或者系户外多蚊嘅地方，记得咧就用蚊怕水啊，或者系物理防御啦。如果你要去公园或者系户外多蚊嘅地方，记得咧就用蚊怕水啊，或者系即系长袖长裤啦，咁啊最好噶啦吓。唔系翻到屋企之后咧，咁记得用清水洗干净啦，擦个防蚊液嘅皮肤。嗱，呢个夏天我哋唔单止系要防暑，虽然系话我哋已经过咗立秋啊，但系咧，其实咧仍然喺呢个夏天嘅过程当中啦，我哋仲要同蚊虫啊打翻一场持久战嘅。你今日嘅努力咧，会令你之后嘅日子都过得更舒服一啲噶。

有个词叫做多巴胺穿搭啊，其实呢一个嘅风潮咧就吹咗好耐噶啦。咁嚟到呢个夏天啊，好似接近尾声之后咧，秋天嘅美拉德色系咧又就快杀到埋身啦。嗱系啦，夏天啦，虽然而家仲好热啊，但系仍然系倒计时紧噶啦。咁我哋都系会同呢啲咧橙橙黄黄啊、绿绿紫紫嘅一啲多巴胺嘅服饰咧，可能会讲拜拜嘅。咁呢个准备换季嘅时刻，好多嘅商家都开始啊做足准备噶啦，吓各种嘅宣传，甚至你而家去到一啲嘅服装。店咧，佢哋卖嘅都系长袖衫裤啦。咁呢个准备换季嘅时刻，望住自己嘅衣柜咧，会唔会有种心情好复杂嘅咧？吓，总有一啲夏天嘅衫咧，你就点都唔愿意收埋佢嘅。嗱，可能一件咧着起身你真系好显瘦嘅，影相特别上镜嘅一啲服饰，可能系一条碎花裙，或者可能系一件嘅健身衣吓，系一件你着住佢去旅游啦，亦都系有好多美好回忆嘅 T 恤啊。当你望住佢嘅时候咧，就会谂翻起嗰阵时嘅阳光同海风噶啦。我哋明明知道啊，有啲嘅衫裤咧，当秋天一起嘅时候咧，就未必啱着嘅。但系唔紧要，当我哋一旦见到呢啲衫裤嘅时候咧，我哋觉得特别开心嘅。所以就算系唔啱时节好咧，我哋都唔会折埋佢，系会将佢放喺衣柜入边嘅某一个位置吓。就算自己唔会攞起嚟着咧，都会望到佢。即将嚟嘅秋天啊，准备转凉嘅天气，你又会候住自己衣柜入边嘅新宠啊，定系话已经将之前一啲嘅执埋嘅衫裤啦，炒翻出嚟啊？又抑或咧，想等某一个时刻咧，着翻一对自己啊买咗好耐嘅但系少着嘅皮靴啊？一种唔舍得或者一种好期待，两种心情夹杂埋一齐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准备换季嘅时候真实嘅写照啦。唔知你嘅衣柜此刻嘅心情又如何呢？如果你要定义佢嘅话，你觉得系乜嘢颜色呢？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

0: 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身。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嗱，我哋就话要捉住夏天嘅尾巴啦，同秋天准备讲吓呢个 hello 啊。但系啦，我哋呢段时间嘅电影都有一啲系咁样嘅，就系希望能够捉住啦夏天嘅暑期档嘅呢个尾巴位置。其实喺八月中先上线，或者系八月呢个嘅上旬先上线嘅电影，你话佢哋嘅野心有冇咧？梗系有啦，系希望能够接住啊喺六月到七月嘅呢个电影热潮嘅尾段。如果能够接得住嘅话，的而且确成绩都唔会特别差嘅。之后嚟嘅九月份同十月份都仍然系一啲朋友入电影院嘅好热点嘅一个时间段。所以近期有边啲值得我哋留意嘅电影资讯咧？咁啊，阵间喺我哋点半钟翻嚟会同大家详细讲讲。戏院有几部嘅新片口碑都唔错嘅吓，有温情嘅啦，有笑到碌地啊，仲有啲大家可能估唔到啊，会比较好睇嘅冷门作品。嗱，无论你系中意一个人静静睇戏啦，定系约埋班 friend 一齐入场，咁等等嘅环节咧，应该都会啱你心水嘅嘢嘅。所以我哋唔好行开啦，阵间点半钟我哋继续翻到嚟加点娱乐，等我哋一齐嚟倾倾近期有边啲戏值得你买飞入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了鲜会醇厚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也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4: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阵间拿给你的孙。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哎，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禅明
11: 繁花森林，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睇睇下电影方面嘅相关资讯。目前《功夫女足》啊，咪由7月11号上映到而家，即将一个月嘅时间，总票房达到 22.55 亿啊，暑期档嘅票房冠军啦，年度票房前列啊。咁啊，呢部嘅电影目前嚟讲咧，系佢嘅一个要仍然系正常放映周期嘅吓，长线口碑、票房走势方面咧仍然 O K 嘅。咁但系咧都喺昨日嘅時間啦，我見到線上有周星馳自己嘅錄嘅一個嘅短片段啦，就話啦呢個《功夫女足》咧即將就會暫告一段落啦，即係落畫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嘅話咧，記得揸緊時間咁樣。呢部電影大家睇咗未咧？感覺如何咧？我自己咧就有啲遺憾，就冇睇到粵語版本嘅。咁但係之後會唔會有機會睇到一啲？博主嘅一个录音呢，定係话佢会出一个官方嘅粤语版呢，咁就真係未知。巴仙由7月18号上映到而家，总票房去到 14.08 亿，跻身2026年度票房前五。目前嚟讲呢部电影仍然係继续係有呢个嘅上座率係非常之唔错嘅。8月13号呢就登陆呢个嘅澳洲同埋新西兰嘅海外院线㗎啦。我哋都期待佢喺海外呢会掀起呢个观影热潮啦。至于蜘蛛俠之诞生之日仍然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但目前的票房增速就会慢慢就放下来了。总票房的一个机构预测就去到16亿左右的，它仍然是暑期档进口片的票房第一位置。年会不能停意呢部电影8月7号上映到而家呢，其实呢就短短嘅几日时间啦。上映嘅一个日期到而家嚟讲票房都相当唔错嘅，因为都有超前点映嘅一个安排啦。职场上边嘅好朋友啊，建议大家都去睇睇嘅，因为入边真係可能会见到自己影子啊，相当唔错嘅一部电影。去到续集方面啦，大家对佢嘅一个要求高，但佢仍然能够达到我哋嘅想要嘅效果。所以呢部电影虽然係换咗主演啊，由呢、这个白客加大鹏变成系白客加张若昀啦，仍然可以接得住呢个嘅大家嘅预期嘅，唔错唔错。咁另一部嘅电影就系《欢迎来龙山馆》啦，阵间会花比较长嘅时间讲下呢部电影啊。虽然啊，官方上面就话系听日8月11号先至系正式公映嘅，但系呢几日咧已经有唔少朋友都睇到啦。我自己啊，而家揿入去一个购票平台都见到，今日都有得买票噶啦吓。虽然上面是剔住是叫做点影，证明这部电影是安排了较早之前已经安排了这个超前点影的了。超前点影加这个的预售已经破8000万的一个成绩相当不错。但是这部电影里面有些很得意的地方，就是它标签是跟以往沈腾的电影很不同的。以往的沈腾电影可能就是一个喜剧啊，最多加埋呢个温情啦吓，但呢部电影多咗另一个标签，就系、是、战争。咁究竟呢部电影究竟讲咩内容嘅咧？同埋而家上映咗好几日嘅时间，线上对佢嘅睇法又如何咧？口碑又如何咧？啊，听一首歌，我哋阵间翻嚟详细讲讲呢部《欢迎来龙餐馆》啦。

好，详细讲下呢部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咁呢部电影目前两大嘅购票平台开分方面都唔低啊，淘票票方面 9.8， 猫眼电影方面 9.7。呢个数字系咩意思呢？创低近三年国产电影点影嘅最高分啊！咁啊，好评同埋差评嘅比例咧就大约系367:3啦，所以口碑方面咧系断层领先同期嘅影片嘅。咁呢部电影究竟系讲啲咩内容嘅咧？咁啊，先嚟睇睇佢嘅大概嘅一个简介啊，就系话厨师阿徐福就远赴中东开中餐馆谋生。咁啊，地区咧突发战乱啊，小小嘅餐馆咧成为咗乱世嘅避风港，融合喜剧烟火同埋反战现实内核嘅。咁啊，仲有 IMAX 特制拍摄版本同步上线院线咁啊。主流的评价如何呢？正面评价就话啦，文牧野呢个系导演啦，延续翻现实题材嘅功底，比好多影评嘅对标《我不是药神》嗰部电影啊。咁虽然啦，嗰部系超级神作啦，呢部电影有冇机会去超过佢呢？我觉得佢又唔同一个领域嘅啊，所以又唔同嘅类型啊，咁样比又唔系几恰当嘅吓。但系咧，票房成绩可唔可以突破佢咧？咁呢个有机会冲冲嘅。沈腾咧就彻底放下一个喜剧嘅表演啦，全程系克制内敛嘅，俾好多观众就话佢系今部电影入边贡献咗职业生涯嘅最佳演技。有好多声音就话佢呢部电影系具备冲击影帝嘅水准，咁系唔系咧？睇完就知噶啦。前半段嘅餐馆烟火日常，后半段啊战乱啊，咁啊好多嘅一个普通人嘅求生同埋善意啦，都突显出嚟。反战内核后劲系极强嘅，好多观众离场之后咧就久久心碎压抑噶。咁少量嘅差评系点嚟嘅咧？就话啦，完全系俾预告片误导咗。我本身咧就抱住呢个爆笑喜剧心态入场嘅，结果咧后半段咧全程系沉重压抑嘅，达唔到娱乐放松嘅预期，所以就俾低分。嗱，我觉得呢啲低分咧冇乜必要嘅吓，因为自己又唔去睇预告，又唔去或者系有睇预告啦，但系又唔睇一啲嘅博主嘅一个推荐啊，咁样。到最后达唔到想要嘅效果，咁唔代表呢部电影唔系优秀噶，你咁样俾个差评又冇必要啊。所以啦，嚟加啲娱乐，听听家乔同你讲吓，可能咧就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再入去电影院睇就好好多啦。票房表现方面啦，目前咧就点映咗好几日嘅时间啊，票房已经系非常之高噶啦吓，目前破1亿噶啦，单日嘅票房已经超过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啦，院线票房嘅走势持续走高。咁啊，刚才讲到嘅话，这个有可能会有差评嘅原因咧，就系话预告片啊误导咗家长，因为。家长见到沈腾呢两个字就觉得，喜剧啊，啱啦，带埋小朋友去睇啦，咁样吓，觉得佢合家欢亲子电影，但系咧，原来喜剧净系前半个钟头少量嘅点缀嘅啫，影片嘅本质咧就系严肃嘅中东反战战争片啦，所以呢部电影入边咧对低龄儿童咧有好大冲击力嘅，包括有一啲嘅空袭嘅爆炸啦，街区嘅袭击啊，受伤流血嘅特写啊，近距离嘅一个伤亡镜头啊，嗰啲都系展现出嚟嘅，冇弱化呢个战争嘅残酷镜头，所以如果10岁以下嘅小朋友睇嘅话咧，真系可能会睇成恐怖片嘅。简单啲嚟讲，如果你只系想轻松消遣嘅，睇爆笑喜剧嘅，呢部电影可能唔适合你。但系如果你想睇深度现实向嘅，演技向佳作嘅话咧，呢部系暑期档嘅优选啊。同埋都想睇下沈腾啦，系点样去摆脱呢个喜剧演员嘅标签啦，系真系做到呢种现实主义题材嘅，可以冲击影帝嘅一个演技贡献啊。欢迎来龙餐馆，目前咧都仍然系叫做点映期间嘅，咁所以个时段咧就可能会拣得比较少。好啲吓，听日正式公映之后咧，开放嘅一个排片就会比较多少少啦。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呢部电影啦？而家都可以去睇嘅呢部电影。如果你睇完之后咧，口碑觉得能唔能够达到你嘅预期啊？你可以嚟到我哋嘅星动93示范直播间，同我哋嘅咁多位朋友一齐分享一下你嘅观看体验啊！

0: 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冷冰冰，
10: 吓，
9: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9: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1: 从你我做起。
12: 春上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 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周2点，
16: 唱响新会，
15: 声动湾区，
16: 声动湾区，
15: 筑梦时代
14: FM98.3
16: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1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 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8月8日，我爱新会系列公益微电影《少年宫合唱团》在新会少年宫旧址正式开机。该微电影由我爱一中旗手、原班导演及创作团队倾力打造，以少年歌声为叙事主线，讲述新会少年追逐合唱梦想、童心刻苦排练，以歌声献礼国庆的励志故事。据悉，本片拍摄周期为3天。最终成片时长约15分钟，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上线。昨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部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该报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8: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9: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有局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9到37度，吹嘅系西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预计我区今日时间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去到12到13号系多云间晴啊，有短时阵雨。14到16号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有所缓解。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10: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6: 全中。

0: 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3: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2: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3: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咁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4: 嗱，
6: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房物和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6: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4: 哦，
6: 同时呢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6: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4: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0: 继续嚟到两点钟之后嘅加点娱乐，同大家讲下演唱会方面嘅相关资讯。嗱，今日嘅娱乐圈嘅新鲜事啊，讲一讲呢一单啊乐坛当中嘅重磅消息啦，就系内地嘅唱作才女陈粒，咁啊喺早前时间喺香港红馆啊圆满完成咗个入行十年首度红馆专场。睇到佢喺現場咧，誠意同觀眾啊，咁啊進行呢個互動啦，就直接刷屏社交平台啊，咁究竟係一個如何嘅景象呢？嗱，今次陳粒嘅紅館一連兩場演出啊，八月八號正式開演，對佢嚟講係職業生涯嘅里程碑啦。出道整整十年啊，終於踏上紅館舞台啦，所以成個製作同埋歌單咧，全部重新調整，誠意滿滿嘅。讲下歌单方面先啊，除咗大家熟悉嘅经典作品之外啦，佢仲加推咗自己一啲嘅新歌，包括有 Crash 啦，同埋贪得啊、七楼啊、群居生物啊呢啲歌啦。最令香港乐迷惊喜嘅地方就系佢苦练咗三首嘅广东歌做彩蛋，分别就系妹仔嘅《此事故人来》啦，林子祥嘅《今宵多珍重》啦，仲有王菲嘅《梦中人》。台上佢都坦白话，广东歌嘅咬字啦同埋韵律好难掌握嘅，自己落足心机去练习，就算表现唔完美啦，都系真心诚意咁样送俾本地嘅歌迷嘅。嗱，每一首歌唱完咧，全场嘅掌声同埋欢呼声咧都震住成个嘅红馆馆场馆啦。成晚咧就全程冇嘉宾嘅，一个人咧撑足全场。开场嘅入状态，全程嘅高潮不断啊！去到 encore 收尾嘅果实嗰首歌嘅时候咧，佢仲俾台下嘅歌迷热情打动啊，忍唔住咧就眼泛泪光，深呼吸平复之后，先至可以再唱落去。红馆咧出咗名噶啦，就系舞台贴近观众啊。今次陈粒咧都入乡随俗啦，舞台系专门延伸四面嘅一个观众席啊，仲设置咗超有创意嘅近距离握手环节添。咁啊，佢仲坐喺呢个嘅一架咧铺满呢个蔬果装饰嘅花车上边，啲工作人员咧推住佢绕住全场咁行啊，近距离同四方八面嘅观众啦、粉丝啦打招呼、握手咁样。落车之后咧，佢尽量同每一位握手嘅歌迷去接触嘅，咁啊落台翻到去台上嘅时候咧，就好可爱咁同大家讲，就话我好惊照顾唔到所有人啊，摸唔到手嘅朋友咧就唔好失望啊，不妨摸下隔篱成功握一手嘅观众啦，咁样啊就黐一黐手气咁样话。其实陈粒咧十年嘅出道之旅咧，音乐实力系咁多年啦，都系俾我哋见到嘅吓。从90年啦出世到而家，唔靠选手出道啊，纯粹靠独立音乐人嘅原创实力去闯出一片天，真系唔容易噶吓。入行十年，交咗9张嘅完整专辑，超过170首嘅作品，词曲绝大部分都系自己一手包办嘅。嗱，数据方面更加犀利啦，喺网易云平台啊，佢所有嘅歌曲总播放量啊突破100亿次噶，同王菲啊、孙燕姿啊呢一班嘅殿堂级天后齐名，系少数打入华语女歌手百亿播放俱乐部嘅音乐人啊！我哋听下佢呢首《小半》啦。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嗱，今次陳粒嘅呢個陳燕咧，改個名都同自己係有好大嘅關聯嘅嚇，改咗個叫做一粒咁樣嘅陳燕名，寓意好有詩意嘅。一方面係回望佢十年前，當時咧就孤身闖蕩樂壇啦，只係一粒不起眼嘅小小种子。另一方面，经过十年嘅打磨，形成咗独属于佢自己嘅完整音乐世界，所以一粒呢个名咧就起得好好嘅吓。整场嘅演出精选咗40多首嘅作品，串联十年嘅心路历程，诗歌同埋编曲唱腔都层层递进嘅。听完好多乐迷都话，现场唔单止系演唱会，更系佢嘅一场完整嘅听觉回忆盛宴。另一位嘅歌手就讲讲佢嘅最近嘅一个演唱会啦，但系就唔喺红馆嘅，只不过咧佢喺现场就讲咗话佢好想咧明年啊冲击啊红馆啊，咁呢个心愿有冇机会实现得到呢？佢就系刘浩龙啦，嗱爱好师兄嘅佢啦，早前咧就喺麦法臣演唱会入边有好多嘅现场花絮同埋最新嘅一个发展，所以咧喺节目时间同大家详细讲讲噶。时间翻到去8月1日啊，师兄时隔8年啦，终于喺旺角麦法臣场馆咧开咗自己嘅呢个2026嘅演唱会。当晚圈中好友几乎系半壁嘅香港乐坛都嚟撑场，哇，阵容都几有睇头啊！你咪话到场撑场嘅包括有 Eason 啦、林家栋啦、梁汉文啦、方力申啦同佢太太啦，亦或郑希怡一家三口啦，黄依文同埋陈国坤啦，咪仲有 Eric Kwok 啦，都嚟到现场去撑佢嘅。台下坐满啊，自己嘅个前辈老友啦，仲有音乐圈嘅各种嘅好朋友啦吓，咁、所以令到师兄开场初段咧都真系几紧张嘅。他就话啦， Eric 之前写了很多歌给他，看看有没有机会再邀请他写新歌给自己啦。当晚还有一个很暖心的小插曲，就是陈国坤和他的仔仔上台送上一个蛋糕给他，提前预祝师兄8月13号踏入50岁。其实即是好巧的地方就是8月1日咁啱就是陈国坤51岁的生日，一家人到场一次过过晒他们两个的生日，现场的气氛是很温馨的。整场的演出互动感十足，去到 Anchor 的环节，师兄直接落台绕着场馆边行边唱，近距离和每一区的观众见面。演唱会落幕之后，大批的歌迷不舍得走，一度就在场馆当中停留欢呼。师兄的心愿再次回到舞台，带着大家大合唱他自己的经典作品《沧海遗珠》，才是正式结束今次的演出。《沧海遗珠》那首歌有合唱版的，事后他受访就很感性，就说筹备这场 show 用了3个月，一班的团队是同心协力才成事，今次重新拿回这个唱歌的信心，未来会更加勤力练歌的，不会辜负每一位入场支持他的歌迷。除了演唱会圆满落幕，师兄还公布了自己的事业全新规划，就是正式签约索尼唱片。他分享了过往4年都是自制出歌的，每年制作几首的单曲成本都欲下过百万，经济压力都很大。现在有大型的唱片公司全力支持，调整心态重新出发没问题的，当自己的新人重新去做一做。今次的麦法臣演唱会首度现场演绎了加盟新公司之后推出的新歌叫绽放，唱完还留下现场的镜头和现场的 fans 一起拍 MV， 诚意满满。听说刘浩龙现在作息好自律，每晚固定练歌

用粒钟，仲专门咧更新俄老师嘅进修啊，唱功嘅持续精进啦，原本都唔差噶啦嘛，但系放低咗咁耐，可能真系差啲嘅吓。但系而家咁样练翻 keep 翻住啦，可能到时喺红馆咧，真系可能比较惊喜我哋啊！有冇机会咧？啊，明年有冇机会上一上红馆咧？歌迷又会唔会支持佢咧？睇到刘浩荣龙啊，点会 miss 咗佢首经典作品咧？思觉失调啊！

0: 云敲门。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啃阿爷。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2: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2:30，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 98.3

0: 生活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搜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睇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快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先行，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0: 增强

0: 防疫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加添娱乐啊，嚟到两点半钟啊，咪同步开启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搜索埋我哋嘅星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一齐进行互动啦，睇下呢段时间嘅演唱会资讯啦。嗱，讲到嘅有呢一位嘅歌手咧，佢都好有呢、這个特别嘅要提嘅点噶，因为咧佢本身系一位嘅民谣歌手，喺我哋印象当中嘅民谣歌手咧，想要去踏上一个大嘅场馆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噶吓，因为咧佢嘅一个歌迷啊，整一个嘅群体啦，就并不是那么的大啊，可能咧并不能支撑大场馆嘅一个叫做球迷数量啊，歌迷数量嘅要求。但系咧呢一位嘅歌手咧就好特别啊，因为咧佢好似突破咗民谣呢个界限啦，佢就系赵雷啦。咁啊呢位嘅歌手咧。即将会登入呢个鸟巢开个人演唱会啦，呢件事引起乐坛好大嘅回响啊！官方正式官宣啦，咁啊，赵雷没有信号，北京鸟巢演唱会定档喺9月12号开演，有一个纪录咧，真系好值得同大家讲嘅。佢系华语乐坛第一位，亦都系目前嘅唯一一位可以独立喺鸟巢举办个人专场嘅民谣歌手。每次讲起鸟巢，大家印象入边都是一线偶像或者摇滚巨星流行天王才有资格企上这个八万人舞台。长期以来民谣给我们的一个归类可能是做一小众音乐的。多数会是一个 live house 或者中小型的场馆演出。好像刚才的陈粒这样去到香港红馆来演出，其实已经是很厉害了。万人的大型场地几乎都不会见到民谣歌手的踪影的。但是赵雷就打破了这个偏见。直至8月3号官方统计，在大麦平台想看的一个人数的数字已经是突破73万了。终于见到歌迷对他的期待有多高。今次的巡演名叫做没有信号，好像之前都是用这个的名字多啦。背后呢有特别的用意的。主办方和赵雷都希望入场的观众可以暂时熄低手机，隔绝网络和碎片化的资讯，只是专心沉浸在音乐里面。那舞台的布置是都一切重简的，不会有些很华丽的伴舞啦、反杂的特效这样。台上面多数都是只有一班吉他同埋乐队嘅成员啦，纯粹靠作品带动全场八万人一起大合唱。咁啊，赵雷系咪净系识佢一首《成都》呢？其实咧呢首歌可能只系佢俾大众认识嘅起点嚟嘅啫，绝对唔系佢嘅创作上限啊！当年在地下通道流浪卖唱，再到酒馆细细声弹唱，再到而家企上鸟巢啊，足足20年的坚持，不靠综艺炒作，不靠流量包装，只是靠原创的作品去打动听众。他的歌词入边写尽人间烟火，我很喜欢他那首《南方姑娘》啊，同埋一首《朵》都特别喜欢的。我想有看过我现场同大家演绎歌曲的时候咧，都经常会听到我唱赵雷的歌。仲有一首嘅《我记得》啦，仲有《理想》啦，就《少年感时》啦，真系好多好多。攞嚟开场咧，用鼓楼系非常之唔错嘅，哈哈！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嚟介绍嘅一首咧，就系、是。佢嘅一首歌曲叫做《我们的时光》啊，呢首歌有演唱会嘅特别版都好正嘅，不过我而家播俾大家咧就系 CD 版。

跟住嘅歌咧就带俾大家一首《奔向未来日子》啊，讲啊另一位歌手嘅红馆之旅啦。7月30日圆满收官嘅呢一场演出啦，好多人都话经过呢场演唱会先至真正认识李浩。透过综艺《种地吧》，印象入边嘅佢系脚踏实地 pop show 嘅田间少年，估唔到短短嘅时间就系企上咗无数歌手梦寐以求红馆舞台嘅佢，完成咗好励志嘅追梦蜕变啊！

0: 呢首歌咧就系同古巨基合作嘅一首歌啊！李浩喺呢个舞台上边啊，贡献咗好多嘅合唱歌曲。当时嘅佢咧，只系一个乐坛嘅后辈啊。咁啊，登台演唱嘅时候咧，都系会有啲嘅，即系啱啱出道嘅嗰种清洁嘅感觉啦。但系到咗佢喺红馆演唱嘅时候咧，就发现啦，完完全全可以撑起一台戏嘅。
1: 无谓问我一生的事，谁愿意讲？
0: 从一开始要上红馆卖票，好多歌迷都会觉得得唔得噶？佢可唔可以噶？直至到佢开票之后，一次过就俾好多朋友咧系买晒嗰啲票啦，有排想睇都睇唔到，都抢唔到票嘅时候，先知道原来佢已经系收获咗咁多嘅歌迷朋友噶啦。由田间少年到企上红馆万人舞台，佢呢一段嘅追梦路啦，收获咗咁多嘅前辈同埋朋友嘅偏爱，呢、这个唔系运气啊，系佢一直都保持顺水赤诚嘅本心造成嘅。呢一场嘅演唱会咧，冇花哨嘅一啲包装啦，亦都冇话好古灵精怪嘅设定，靠嘅真诚嘅歌声同埋动人嘅互动去打动所有人。

所以好多人就话呢场红馆演唱唔单止系李浩事业嘅里程碑，更系一场充满人情味嘅音乐盛宴。你又睇唔睇好呢一个乐坛新人呢？到而家咧都唔算新人噶啦，因为佢已经有好多好多嘅 fans 噶啦，以后可能抢佢嘅飞更加难抢。跟住嚟时间带俾大家嚟自我哋直播间评论区啊点嘅歌曲，一首《暴风女神》。

刘德歌手我哋都希望见到佢嘅舞台再次出现嘅，包括有李思雅嘅舞台演出啦，好多朋友都期待啊，唔知几时就有机会见到。以往嚟讲咧，可能就做呢个嘉宾啊，去到各国嘅歌手舞台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开嘅个人巡演，咁几时会再次安排呢？一首嘅路在方，你在旁啊，都系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嘅，由我哋嘅直播间嘅星语心愿啊，推荐俾大家。

ending 揀嘅一首周笔畅嘅《花樽如花》，点解揀呢首歌呢？都好多朋友都想见到周笔畅嘅现场啊！之前咧就登录上去啦，陈飞扬嘅一个作品展，咁啊同 Eason 咧有首合唱歌嘅，两个人咧仲嚟咗个深情拥抱添。好多人话呢个现场咧真系好出乎意料啊！唔知佢哋两个咧系点解会有咁样嘅安排啊？但系佢嘅唱功咧，仍然好多朋友咧觉得好开心，可以再次听到佢都 keep 住呢把靓声嘅。周笔畅啊，之前咧参加唔少嘅综艺节目啊，登上呢个音综嘅时候，好多人都话原来咧喺嗰个女星出道嘅时候，再到而家啦。佢把聲係進步咗好多噶，呢種嘅進步唔係話佢原先唔好聽噶，而係話佢可以玩出咗好多唔同嘅音色出嚟。呢、這個對於歌手嚟講咧，開發佢自己嘅音樂領域係一個好好嘅幫助嘅。所以如果有機會可以喺現場聽到佢唱歌嘅話，我諗一定會見到佢唔同嘅裝造，配合翻佢唔同嘅音樂風格嘅。咁樣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視聽盛宴嘅體驗啦。呢首嘅《花樽與花》啊，有冇聽過呢？如果都中意嘅話，可以放入你的音乐歌单，推荐给你的好朋友一起去欣赏。

记得喺工作嘅就系到周五啊，一齐嚟关注我哋加点娱乐嘅节目，亦都可以添加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嘅账号嘅关注啦。星动93，星咁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3。期待我哋下期节目可以有你嘅加入，听到你嘅声音，欣赏到你嘅故事。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下昼三点，
1: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我区坚持调快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支援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8月8日，我爱新会系列公益微电影《少年宫合唱团》在新会少年宫旧址正式开机。该微电影由我爱一中旗手、原班导演及创作团队倾力打造，以少年歌声为叙事主线，讲述新会少年追逐合唱梦想，重新刻苦排练，以歌声献礼国庆的励志故事。据悉，本片拍摄周期为3天。最终成片时长约15分钟，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上线。昨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该报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6: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5: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6: 系啊系啊。
5: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6: 系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5: 咁点搞啊？
6: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5: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6: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5: 哇！
6: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5: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喂，上车啦！
8: 去边啊？
7: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8: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啦！咁嚟到八月嘅十号星期一啊，欢迎你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有可能陪住大家吓。哇，咁啊呢一个周末咧，大家系咪都有啲唔好想出门口嘅感觉咧吓？嗱，发现咧就的确啊，咁啊呢一段嘅时间啦，咁啊天气嘅状况啊，都会令到有啲嘅朋友咧就觉得哇，我好似适应唔到啊吓。咁上个礼拜啊，咁啊仲系咧就系、是。叫做阴雨连绵咁样啦吓，咁啊，但系转个瞬间呢一个星期咧，就已经系哇咁啊，呢一个嘅天晴炎热啊，咁啊，大太阳啦，就系高挂头顶咁样吓。嗱，睇睇咧，就系今日我区大致晴间多云啦，局部地方系有阵雨，咁气温介乎29度-37度。有冇听错？37度啊！其实讲真啦，如果系喺正午嗰个时间啦，就喺路上面啦，咁相信有人话打只鸡蛋落去，咪真系会熟噶。嗱，各种嘅酷热难耐啦，咁都要提醒大家啦，记得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平时嗰啲啦就好少饮水嘅朋友啦，就真系要适当咁样补充下水分啦。咁啊，听日嚟讲啦，都系以晴热高温嘅天气为主啦。咁啊，局部地方啦，逐日啦会出现呢啲嘅阵雨。咁啊，希望咧就话呢啲嘅雨水嘅降临啦，就可以帮我哋稍稍降降温啦。嗱，咁啊，据中央气象台方面嘅消息啊，咁啊，今年第13号嘅台风白海豚啦，咁啊，佢就喺呢个浙江省台州啊玉环市口门街道沿海嗰度咧，就系登陆嘅，咁啊，睇睇咧就。为了应对这个白海豚，我国气象局方面已经升级调整这个应急响应，就是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的。咁啊，寻日啦，咁系浙江宁波机场已经全天的航班就是停止运行啦。咁啊，台州方面有成百家 A 级的旅游景区都是关闭。咁啊，上海市内的轮渡亦都全线停航啦，浦江游览亦都全线停航。咁啊，客轮公司啊，各个航线航班都是停航的。另外今年第16号的台风啦，这个的疲劳啊热带风暴级别啦，咁亦都啊喺寻日啦喺西北太平洋洋面嗰度生成咗啦。嗱，咁啊，佢嘅中心咧就系从关岛塞班嗰边咧，就向北偏西方向咧，就系喺呢个西北太平洋嘅洋面嗰度咧就移动嘅。疲劳啦，就是预计系会以每个钟头20到30公里速度咧，就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咧就是缓慢增强。咁据广东天气分析到啦，这个台风疲劳咧，未来对广东省咧就冇影响。咁啊，预计未来呢几日啦，我哋广东大部分啦都会持续高温炎热嘅天气。咁啊，部分市县咧系会有分散嘅雷雨，局部地方雨势啦亦都会比较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咁所以提醒各位嘅市民朋友啦，咁啊外出嘅话咧，咁都要留意翻咧就是最新的天气状况啊。

0: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是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乐享生活系咁啊！呢一个周末假期啦，今日虽然有唔少朋友咧就外出去玩，但系咧都系日间咧就好少移动噶嘛，咁啊都系尽量留喺咧就系有空调嘅室内啊，咁啊真系等啊晚上凉翻少少啦，先敢咧就话出去喐动一下。嗱，咁啊其实讲真啦，咁啊大家都系觉得哇夏天啦，特别咁热嘅天时啦，如果真系冇冷气嘅话咧，我谂真系有一大部分嘅朋友都觉得话点？点顶啊？咁样系咯？点顶咧？嗱，呢个夏天啦，咁啊有一则又清凉又火热嘅新闻啦，就真系几引人关注下嘅。嗱，咁啊，今年上半年啦，咁啊，我国空调、电线吓，咁啊，即系呢个风扇啦，咁啊，仲有冰箱一啲嘅家电啦，就合计出口有成1079.1亿。嗱，咁啊，由国表睇翻啦，今年前五个月啊，咁啊，中国对法国啊、荷兰啊、比利时一啲国家嘅空调出口额咧，同比大幅增长。其实呢我哋即之前呢有睇到一啲国际新闻嘅时候啦，就有采访过啦，咁啊欧洲嗰边国度嘅一啲嘅民众啦，特别系即荷兰嗰边啦，就真係问下佢哋你哋夏天点样消暑㗎，咁啊然后大部分人讲啦，其实佢我屋企呢都系冇装空调㗎。所以咧嚟睇睇多款中国嘅空调咧，一经上市咧就被抢购一空啦。咁喺某一啲嘅国家嚟讲，甚至乎系一机难求添。空调热销欧洲咧，一方面就系今年欧洲咧大范围长时间啦出现到一个高温嘅天气，咁一方面啦就系全欧嘅呢个家庭空调嘅普及率咧，其实整体都唔高嘅，呢个供需缺口系非常之大啊。滚滚热浪之下咧，我哋中国制造啦系又一次接住咗咧就系集中爆发嘅呢个巨大嘅需求，为欧洲消费者咧就系送去一份嘅清凉同埋舒适嘅。中国的空调为什么在欧洲吹出这个热度呢？产品和服务的细节就真的最有说服力的了。欧洲历史建筑众多，空调安装的条件是很复杂的。中国企业匹配了当下的情况研发了一些产品。制冷剂这个充注量就严格适配这个法规的要求，运行的噪声也严控了分贝。还有就是一个空调的能效就又能够完全达标。移动分体式空调啦，插电就即用啦。服务方面啦，我哋中国空调嘅安装费用又低啦，售后服务又好，性价比啦就全面凸显咗出嚟。咁啊，精准去回应翻呢个市场需求嘅同时啦，产业链嘅快速响应以及咧就系呢个基础设施嘅强大能力啊，构成咗一个硬核嘅支撑嘅。面对激增的空调订单，一些的工厂紧急地去排产，常规30-40日的生产周期就压缩到10日的时间之内。还有中欧班列15-25日的一个直达欧洲，比传统海运大幅缩短一个运输的周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零部件到整机，从物流再到售后，环环地相扣，高效协同。我们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的优势，不断亨实出就是从卖全球走向就为全球的这个底气。系啊，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丰富的就是全球的供给，拓阔的就是一个合作的空间。近年来从家电啊、轻工产品啊，咁啊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咁啊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啊，我哋中国制造啦喺迭代升级当中啦，咁啊真系更好咁啊满足各国的需求，为中国经济咧系注入勃勃的生机嘅。而家咧，中国制造唔单止系输出商品，更多嘅中国企业啦，将生产啊、售后啊、培训啊呢个完整嘅体系啦，植根于当地，咁带动嘅当地嘅发展啦，促进就业嘅增收嘅。 比如在埃及，我们中国的家庭企业建设了一些产业基地，辐射中东和非洲的市场。在孟加拉国，中国空调品牌亦都推出10年的免费包修，带动当地的提升售后服务水平，累计创造了7000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方面，中国企业建立一个技能培训中心以及职业院校的合作，累计培训亦都有超过50000人次咁多噶。一大批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研发基地，将这个的供应链协同能力延伸至到全球，积极参与我们全球数字化转型，在这个通讯、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都提供了不少的创新方案。中国制造跨越山海，通过产业的合作、技术的创新以及产品服务不断地融入我们全球市场，在全球产业重构当中就释放出一个新的价值，激发出新的活力，以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深入、更加温暖的方式造福各国的人民，映照出就是中国和世界的深度的连接，亦都是书写我们中国机遇 2.0 的更多生动主角。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0: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7: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8: 哎，点样游得舒畅啊？嗱，阵间啦，我哋同大家咧探迹下我哋湾区嘅文物传承啦，嚟探索下我哋广东教育文物嘅地标啊！吓，咁啊，等大家乐享一下一场嘅文化之旅。嗱，咁啊，讲到乐享一下啦，咁啊，最紧要咧就话我哋嘅环境啦，就系要美啦吓，咁啊要干净清洁吓，咁啊我哋先咧就话玩得开心，咪与此同时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嗱，咁啊夏天啦呢段时间啦就话大家又

我哋唔用，咁但我哋都唔係話特登去裝水嘅，咁但係因為佢係一個容器，只要佢能夠咧就話儲存到嘢，咁佢就容易咧就話有啲撇埋嘅水啦，就會係儲存咗喺度啦。嗱，咁對於話一啲礦泉水樽啊、雞蛋殼啊呢啲咧易積水嘅垃圾嘅話咧，咁我哋抌嗰陣咧就真係亦都係要留意一下，咁落包裝袋包好佢啊嚇，咁嗰個瓶蓋要蓋實佢啊咁樣嚇。咁對於我哋廚房嘅呢個一啲水池啊、地漏啊、下水道啦，我哋都要及时排水喎，咁有啲真係好耐都唔用嘅话，但係有啲积水喺度呢，我哋都要适当清理一下。咁仲有呢就屋企一啲水生植物啦，咁都提议大家呢就係每个礼拜啦都要係更换一到两次嘅水，咁自然啲植物啦都会生得健健康康，同埋最紧要唔好俾蚊虫啦就有滋生嘅机会嘛。嗱，咁第二个嘅妙招，当然就要保持好我哋嘅居室嘅卫生啦。咁嗱，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真系要勤清垃圾啊！啲垃圾有啲人咧，就可能真系成两三日都唔去清理一次吓。咁唔单止话夜蚊啊，仲有曱甴啊、老鼠啊，咁都会咧就话上门揾你噶。咁所以咧，及时要清到啲垃圾啊，同埋唔好将啲垃圾放喺自己门口嗰度啦。咁影响咧就话成个嘅楼宇嘅吓，咁一个嘅一个咁样嘅环境嘅卫生，咁要及时。要清扫我哋嘅卫生间啦，以及咧就我哋一啲家具嘅罅隙啊、墙角啊吓，咪等等卫生嘅死角，咪清理下我哋室内外嗰啲嘅杂物，咪唔好堆放啦，咁啊整理下杂草、盆栽啊呢啲嘅植物嘅。嗱，仲有第三招啦，就是防止室外嘅蚊虫进入嘅话咧，最好嘅妙招当然就系装满呢个纱窗啦、纱门啦，咁啊仲有嗰啲咁样防蚊帘啦吓，咁啊记得出入要及时咁啊关闭，避免蚊虫咧就直接飞咗入嚟。咁啊蚊虫比较多嗰阵啦，就可以喺呢个纱窗嗰度咧就适当喷少少驱蚊液，呢个驱蚊效果会更好一啲嘅。咁啊当然最后一个就要正确使用呢啲驱蚊产品啦，咁啊买符合国家标准嘅。嗰啲蚊香啊，同埋殺蟲劑啊，電蚊拍使用嗰啲產品，咁啊對蚊蟲咧進行驅趕同埋殺滅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1: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0: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9: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我喜意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2: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1: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各位乐享生活家吓，咪齐齐做生活嘅赢家。咪呢排咧，系咪大家见朋友圈啊？大家都喺度晒咧，晒乜嘢啊？吓，晒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黄金遍地啊！哇，真系啊，呢个嘅季节啦，就突然之间啦，就话咁好天时，梗系要攞我哋啲新会金皮啦，就出嚟晒一晒啦吓。咪仲唔系话满城黄金飘香系咪？嗱，咁啊，从七月嘅中下旬以嚟啦，我哋啊生活嘅小青金又进入到一个采摘的黄金期。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三产融合示范区陈眉村合作社的标准种植基地是产基地180几亩的金园都是清香离晚的。现在的果农就是忙紧就是采收。来看看就这段时间我们不少果园都是挂果量都接近到就是有都比较好的这个产量嘅嗱，180几亩嘅金源啦，咁啊呢一片嘅园区咧，就预计咧就系都有接近40万斤嘅一个挂果量。咁啊，小青金嘅长势嚟讲咧，就非常之喜人啦。

嗱，面对住而家市场嘅行情咧，咁啊，陈皮村入住嘅啲嘅商家啊，新会区首批嘅啊规范经营示范店之一嘅嗱，广东粤宝堂集有限公司方面嘅销售总监啊廖小姐咧，咁啊就表示啦，嗱，按而家整体市场嚟睇翻啦，咁今年价格咧系会有浮动嘅，咁啊上年咧就系果量丰收年，而今年咧部分嘅产区嘅果量啦，可能系略有下降，咁啊但系咧就系因为佢哋都有一啲嘅自有果园啦，咁啊原料充足啦，价格基本上咧就唔会有太大变动，同上一年咧就差唔多持平嘅。嗱，一粒少少嘅小青金啦，点样系物尽其用啊？嗱，咁啊嚟自广东邑翔陈皮有限公司咧就表示到啦，采集翻嚟嘅鲜果咁啊正会被咧就统一咁啊分级去筛选。啊，据佢哋嘅总经理余瑞霞表示到啦，嗱大小适中嘅鲜果加工咧就系将佢做成一个金茶啦，咁啊而嗰啲比较细只嘅咁啊就会系晒干佢啦，部分仲会咧就系萃取成为金油，咁啊佢哋仲会搭建咧一个溯源系统。从田间日常管理到加工流通就全程可查嘅，同时亦都会面向合作的农户就是实行一个鲜果保价收购添。嗱，咁啊而家就依托住一啲电商直达的呢个终端客户啦，并且承接一个 OEM 的定制业务，咁啊联动一些跨境达人共同嚟推广，不断去拓阔佢嘅销路噶。小青金的高效利用和品质保障离不开我们生活陈皮产业近年来的一个系统化的布局的。在数字化监管方面，生活区大力开展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的建设，实现我们生活陈皮产业种植再到采收加工仓储交易全程都可以追溯，从源头就去捉牢我们的品牌的保护防线。在这个仓储体系方面，也都是全区去设立八大的公共监管仓，以标准化陈化管理的模式就是确保我们生活陈皮的这个道地品质。在这个品牌保护方面，大力去开展公共的品牌保护行动，建立这个示范卖场加示范店铺的体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的主体，还有就是社会监督共治的格局，为我们生活陈皮的品牌的公信力就是保驾护航的。一啲咧就系外行嘅朋友，又或者外地嘅朋友啦，对我哋嘅生活金咧就系唔系咁了解，但系咧又表示好有兴趣啦吓。咁啊，生活金咧就系我哋生活陈皮嘅唯一原料嚟嘅。嗱，生活金生长到七八月嘅时候咧，就呢个未成熟嘅金果，咁啊生活陈皮咧就系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啦，就系亦都素有住一两陈皮一两金嘅呢个美誉啦。咁啊，佢嘅炮制技艺啦，亦都系入选到我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咁啊，2025年生活区我哋生活金种植嘅面积咧就系达到150,000亩，咁啊全个产业链嘅总产值咧系超过283亿元，咁啊连续3年啦系位居我哋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咧就系Top 100嘅第一位嘅位置吓，咁啊呢100名嘅排名里边咧我哋排第一嘅，咁啊从一枚小青金嘅采摘开始啦，咁啊到一块道地嘅陈皮嘅陈化飘香，嗱新会咧正系以一个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作为一个引擎啦，咁啊持续去书写我哋嘅百亿陈皮迈向咧千亿产业嘅呢一个兴农篇章，咁啊当中咧亦都有赖咧就话各个嘅呢一个企业主啦吓，咁啊亦都一个对于自己自身品牌嘅吓一个诚信经营啦，咁啊一个努力嘅建设啦，咁亦都有赖咧就话我哋每一个嘅朋友啊吓，咁啊大家嘅一个支持噶。

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Go go go！ 暑假去边度？梗系嚟广东啦，咁啊开启一场嘅文化之旅啦吓。咁啊之前咧咁啊都有介绍咗唔少咧，就我哋广东嘅一啲嘅可玩地点啊，咁同埋咧我哋都推咗好多嘅啊，亦派咗好多嘅消费券俾大家啦，就系、是、去啊进行消费啊咁样。嗱，咁啊呢个暑期嚟广东啦，咁一齐开启一场嘅文化之旅，探寻我哋湾区嘅文脉传承。嗱，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脉主题嘅游径打卡抽奖活动。亦都是欢迎大家就去参与的。那今次精选了有粤港澳大湾区有20处的文物资源，就是作为一个打卡点。其中我们广东总共就有8处那么多了。那在哪里我们逐一跟大家讲一讲。嗱，咁啊，其中一个啦就系番禺学宫啦，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嘅旧址。咁啊，番禺学宫啦就系广东而家现存咧比较完整嘅三大学宫之一。咁佢就始建系咧就系明朝洪武三年嘅，咁啊曾经咧就系清朝时期啦就系番禺院呢一个嘅院学啦，咁啊同埋咧就系祭祀孔子以及先贤名言嘅。

个文庙，咁啊到而家咧有600多年嘅历史，咁啊睇睇咧就系佢里边啦吓，咁啊呢一个建筑咧都系保存得比较之完整嘅，咁啊由南至北啦就系、依次有呢一个灵星门啊、半寺啊、大城门、大成殿，咁啊仲有咧就系、崇圣殿，同埋咧就系、东西廊府，咁啊东路咧就系、嘅建筑咧就系、上传呢一个嘅头门啦、明伦堂啊，咁啊仲有光济堂同埋石板路添嘅。番禺學宮亦是1961年的時候就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了，所以呢就、大家就可以、去到這個廣州市越秀區中山西路42號，即是我們以前講到的這個農港所啦，這個舊址就是番禺學宮的位置，那裡就去、參觀一下。第二個呢就是這個黃埔軍校的舊址，1924年孫中山就在、這個中共同埋咧，就系苏联帮助之下咧，创办嘅呢个黄埔军校。咁到1930年啦，军校咧就系有办咗7期嘅。咁啊，其中咧仲喺呢一个燕塘嗰度咧，就系设立咗分校添，培养咗咧就大批嘅军政干部。咁啊，喺东征北伐同埋咧就抗日战争当中咧，都立下咗咧就系赫赫嘅战功噶。黄埔军校的旧址呢就是现在包括了呢就是校本部啦、有孙中山先生的故居，还有俱乐部、东征阵亡的烈士墓的。1984年啦就成立了这个黄埔军校的旧址纪念馆。1988年呢就公布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啦。2019年呢燕塘分校的旧址呢都是并入其中。仲有一个啦，可能大家听得唔系好多嘅呢个名字，头先听嗰两个啦，农港所啊，咁啊再到黄埔军校，大家听得多啦。咁啊，另外呢个虔贞女校啦，可能了解嘅朋友就唔一定好多。嗱，咁啊虔贞女校啦，其实佢就系一座砖木结构嘅青灰色嘅呢个尖顶两层小楼。咁佢前身咧就系1861年喺香港创办嘅巴式义学嚟嘅。咁啊1891年嘅时候咧就系、搬迁去到浪口，然后咧就系、先改名叫做虔贞女校，咁啊后嚟咧就都招收男生，并且咧就系、改名叫做咧就系虔贞学校嘅。咁1985年嘅时候咧就合并到大浪小学之后咧，先系停办咗。咁啊2016年嘅6月啦，咁啊虔贞女校艺术展览馆咧就作为呢个文化场馆啦，就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咁啊2007年啦，咁啊呢一个女校咧先被列为区级嘅文物保护单位。咁啊佢地址咧就喺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區嗰度嘅。另外啦，喺珠海香洲嗰边啦，亦都有个杨氏大宗祠噶吓。嗱，咁啊呢个杨氏大宗祠咧就始建喺1828年，咁系北山村啦杨氏嘅祖祠，咁亦都系珠海市咧现存规模最大嘅一个祠堂。咁啊曾经咧就系作为呢个北山小学嘅校址嘅。咁啊睇翻每年啦，亦都会开展多场大型嘅呢个家教家风系列嘅活动啦。咁亦都系未成年人主题教育同埋家庭教育嘅一个重要嘅阵地。如果我哋有啲时候咧，就系、过去珠海啦，去南平嗰边啦，咁大家咧就系、去北山嗰边啦，就系、去睇佢哋嘅文创啊，睇佢哋啦，咁系喺啲嘅创意园嘅同时咧，其实原嚟喺呢一边啦，呢个北山正街嗰边啦，亦都有呢个杨氏大宗祠，咁大家都记得去行一行，去打下卡啦。咁另外啦，佛山吓，咁佛山啦，仲有呢个龙塘诗社，咁呢个诗社咧，我谂好多个朋友都有入过去打过卡噶。龙塘诗社正系喺咧，就系、我哋去嘅岭南新天地里边啦，吓咁啊，亦都系喺呢个李仲圣堂宝济院祖铺嘅东面嘅。咁啊，呢个建筑咧就好传统嘅门楼啦，同埋西式嘅主楼以及副楼咧就相结合噶吓。咁啊，龙塘诗社啦，咁啊佢喺1914年嘅时候创办啦，咁啊原名系叫做石龙诗社嘅。咁喺当其时嚟讲啦，都系一啲嘅文人活动嘅聚集地啊吓。咁啊，民国初年嘅时候咧，就系搬到而家呢一个位置，咁亦都系佛山市嘅文物保护单位嚟噶啦。
嗱，咁啊，而家咧就系经过好多嘅一啲嘅朋友啊，吓咪有呢一个嘅好有呢一个嘅艺术嘅氛围感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亦都引入咗多个传统文化相关嘅一啲工作室啊、艺术展啊，同埋定期亦都有啲嘅讲座啊、研学啊、研讨会去举办嘅。咁啊，2022到2024年啦，咁啊仲先后咧就推出一啲沉浸式嘅现代舞剧啊，咁啊岭南沉寂之剑侠差缘，以及咧就系呢个功夫戏剧啊《红舞云》啊，咁啊当其时啦，咁亦都系引起唔少嘅朋友关注噶。另外仲有啦，就系惠州呢边啦，惠州咧亦都有个宾兴馆，咁啊佢就喺清道光八年期间咧，就系系呢个清代惠州啊，各个嘅乡绅士咧就系为资助本地嘅啲僧员去参加乡试啊、会试咧，就系去建嘅一个试馆嘅。嗱，咁啊，成个嘅结构啦，都布局非常之严谨啦，咁啊，好合理啦，比较完整咁啊，保存咗咧就系清道光年初嘅呢个建筑嘅风貌嘅。嗱，而家咧佢都系我哋广东省嘅文物保护单位嚟嘅吓，咁啊，亦都系免费咁咧，就系俾大开放俾公众咧，就去进行参观，去了解一下咧，就系呢个古代嘅科举制度嘅有个陈列馆啦，俾大家咧就去睇睇当时嗰啲嘅考生佢哋系点样嘅形式去进行考试嘅。好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嘅重头戏，咁啊当然唔少得咧要讲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啦。嗱，梁启超故居咧就系我哋国家嘅4A 级旅游景区，嗱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嘅呢个重要嘅组成部分，咁主要就包括咗梁启超故居啦、梁启超生平嘅史迹馆呢个史迹展馆，咁以及仁堂啊、大礼堂啊、咁原嚟供销社、旧乡府等等嘅建筑。嗱，咁梁启超故居咧就系建于晚清时期，咁由佢嘅故居儿童书室咧就系共同组成。咁梁启超先生少年时期成长生活嘅呢个地方，咁其中呢个儿童书室咧就系由梁启超嘅曾祖父咧就系所建嘅。咁啊，系梁启超少年读书啊，接受儒家教育啊，呢个传统教育嘅一个地方。咁啊，佢亦都系我哋全国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嚟嘅。嗱，咁啊，对于咧就话好想了解下梁启超先生生平史迹嘅朋友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嚟到呢一边嘅呢个史迹展嗰度咧，就系可以了解一下啦吓。咁啊，梁启超先生佢嘅爱国图强啊，同埋不生奋斗嘅呢个事迹嘅吓。嗱，咁啊，地点就锁定咧就系我哋嘅江门市新会区回城街道嘅茶坑村梁启超故居啊。仲有咧就是德庆嘅学宫啊，咁啊就系佢哋当地人所讲到个孔庙，咁啊亦都系始建喺呢个宋大中祥符四年嘅，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我哋南方咧现存一个最古老最奇特、最灵气、最具研究价值嘅呢个学宫之一，咁啊呢个喺德庆呢边嘅呢个学宫啦吓，咁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呢边嘅吓，咁啊值得大家啦，亦都系过去咧就睇。呢度都是一个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咁啊，亦都系属于咧就系瞻仰孔子啊、领略孔文化嘅一个地方嘅。咁啊，介绍咗咁多嘅一个好去处啦，咁啊都系呢个暑期，欢迎大家咧过嚟广东打卡啦，一齐去我哋嘅岭南古书院啦，就系去读下历史，喺名人故居嗰度咧就品下精神，咁到学宫文庙咧就去寻下呢一个嘅经物啦，咁啊令到我哋嘅夏天唔单止咧就有旅行嘅快乐，咁啊同时之间咧亦都系收获咧就一个文化嘅吓，咁啊一个知识，咁啊所以咧就系欢迎大家咧一齐嚟探识我哋嘅湾区文物传承吓。咁啊，呢个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主题嘅文化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咧，亦都系进行当中嘅。咁啊，具体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呢一个粤港澳文旅资讯网当中啦，睇睇咧就一啲打卡点推荐啦。咁啊，从一啲咧就话低难度嘅基础版，大家可以咧就话去完成吓。咁啊，又或者咧你可以选择进阶版又好，或者深度版啦，咁啊几种嘅难度，咁啊去参与啦，就系话一个嘅社交平台嘅分享啊吓。咁啊，然后进行一啲嘅抽奖。希望你能够攞到丰富的奖品。好啦，
今日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同大家推荐咗啦，就系咁多嘅游玩好去处啦，以及生活嘅一啲嘅小妙招啦。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见面啦，拜拜。一切要想飞，成长若是要经历着悲喜。

0: 镜中浪漫公路。
1: 燕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2: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1: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2: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想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赶草。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享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入方可以调百药，入膳可以调百味。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45亿元跃升到2024年的261亿。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2025年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 7.8 万人。人均增收超过 2.6 万元。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特有的品种。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上周周五全天和周六上午，圭峰会城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本次行动组织机关干部、驻村工作组、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及志愿者等力量，深入辖区开展清理行动。行动过程中，工作人员全面清除卫生死角，处置乱堆乱放问题，有效改善辖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圭峰会城还同步开展防蚊灭蚊宣传引导工作，引导居民自觉清理居家积水，保持环境整洁。下一步，圭峰会城将持续推进常态化清理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健康安全。8月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在茂名正式开幕，江门市首次组建滑板代表队征战省运会，全队8名队员均来自新会，他们将于8月12日亮相滑板项目赛事，这是江门滑板项目首次登上省运会舞台。8名参赛队员年龄介于8至13岁，均拥有3年以上系统训练基础。全队提前半年启动省运会备战，7月全面进入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为新会8名滑板小将加油，愿少年们在省运赛场滑出自信，赛出风采。8月9日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据不完全统计，自2026年7月底以来，济南、重庆、西安、青岛等地陆续发布公告或新政，优化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对补贴申领流程进行简化优化。业内专家表示，通过简化申报流程、加码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等方式，各地有望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汽车市场回暖。据以色列电视台9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泳泳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8月11日大致系晴天为主，气温系29至37度，吹嘅系西北风2到3级，湿度系45%至70%。嚟预计接住落嚟我区呢几日嘅时间啦，都系晴到多云，局部会有短时嘅雷阵雨。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噶，一定要注意好补水以及降温啦。去到13至15号嘅话啦，雷雨又会增多，间中啦雨势会较大。16至17号又变成咗多云为主，有短时嘅阵雨。总嘅嚟讲啦，无论系出门口嗰阵啦，又或者系点样都好啦，一定要带翻把遮，预防万一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喂，阿张仔啊，
5: 嗯，
4: 我哋新嘅入海排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5: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4: 喂，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咯，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5: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6: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活生态环境分局理工嚟同我哋讲。

0: 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李工你好，
1: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日施行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嘅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0: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海水养殖场啦，设置排污口吓，咁需要系经呢个嘅生态环境部门嘅审批啦，按照规范嚟建设、标识、管理。咁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嘅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嚟守护好我哋赖以生存嘅呢一片蔚蓝大海啊！多谢晒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
6: 上次
4: 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对百支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5: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4: 点解咁讲嘅？
5: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4: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5: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4: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5: 冇错冇错，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是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轮由你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日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咁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咁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執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 75%， 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 60%。 退休人员还可以是提高 5% 的支付比例。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这个大病保险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 75%。 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来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如果需要了解具体的罕见病的病种目录，可以是咨询医保部门或者是就诊的医院的。这项新的政策真是为罕见病病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好了，这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在生活牛雕江回旋处这一栋，江州大道东往江州大道中这个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再者可以见到在人民路以及月阳街这一栋双方向的车流量也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好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
9: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深汇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装备管理经理陈孟锦。陈孟锦认为在制造业领域有三项工作尤为重要，
10: 一个是设备的生产效率，第二个是设备的生产的品质，第三个是安全，这几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安全问题是一个首要问题。曾经有一个相对

0: 花环嘅升降台，当时嗰个升降台咧系剪刀架升降台，后屘我就观察呢个升降台嘅一个结构，我就谂，如果即使爆啲油管，佢都唔会发生下注，有冇呢个方法咧？后屘我就喺油缸嗰个接头嘅位置，加装一个电控单氧阀，即使油管爆咗，但个阀关住嘅油，佢唔泄油嘅话，佢就唔会下注，所以解决呢个问题。然后推广到其他有空中升降的地方。
1: 陈文锦深知技术传承的重要性，他主导公司新型学徒制培养计划，通过案例教学加现场实操的模式，培育能够独立完成精密维修的技术尖兵。
0: 一个是通过工作中的成长，但是通过部门的引导，我就是参与了部门的人才培育的计划。我哋一般都係分為幾個方面嘅，一個叫製造男人計劃，就同嗰啲學校合作嚟引進啲學生嚟嘅，嚟通過喺實習期間嘅培養，然後成為我哋公司嘅員工，呢個一個方式叫做專用通道。另外一個就係部門啊公司跟每年都有個技能培訓計劃咁嘅，係會根據電工、鉛工咁分，或者佢技能等級。来针对性咁嚟开展培训计划。第三个咧，我系通过工作中个故障一个复盘啊讲解嚟培养人。第四个咧就一般会做嗰啲项目改善，因为做项目改善系一个实践过程，所以通过一个团队大家互相探讨之后，然后做嘅试错，做得唔啱再改咁。这个过程完成之后的自己就完成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方式，所以一般通过这个四个方面可以将人才慢慢带出来。
1: 以技术报国，以匠心筑梦，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陈孟锦立足岗位，共建克难，以精工实干擦亮中国制造底色。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流道堆密风波。

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0: 啊，你
1: 系你啊？
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0: 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0: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8: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0: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8: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的，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从城市到乡村，从山间到田边，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嗱，下午嘅时间嚟到咗5:41，欢迎收听《城市多面睇》。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啦。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将会由我嚟陪伴住大家啊，响放工放学嘅路上啦，都可以听一听我哋最近嘅一啲嘅资讯啦。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啦？最近呢个天气真系非常之热啊，真系好似空调嘅外挂一样啊，吹到呢个热风系冚冚声噶。大家都忍唔住啦，尽量系匿响室内啊。确实响室内嘅话会凉爽翻些少咯。嚟睇下即系最近呢一个嘅具体天气先啦。好似新台风咁样啦，皮露亦都系生成咗噶啦。呢一个新台风嘅名字就系叫做皮露啦。嗱，佢。

0: 係喺8月9日已經係喺西北嘅太平洋嘅洋面上邊係生成咗噶咯。咁啊，未來啦，一個好消息嘅就係、疲勞嘅話，佢係對於我國係冇影響噶。而有幸影響嘅話咧，就可以見到係颱風白海豚啦。因為白海豚啦，依家亦都係喺我國係登陸咗噶啦。嗱，依家就係喺呢個颱風嘅空調外掛機嘅影響之下，火辣辣嘅我哋呢個省圖啊，雞髀啊，亦都係持續咁啊出現咗噶啦。嗱，目前全省亦都係發布咗高温預警信號，嚟響廣東省嘅氣象台亦都係預計啦，未來3日嘅時間，廣東大部分嘅天氣啦都係持續高温炎熱嘅天氣噶，雷雨亦都係逐日咁啊慢慢趨於明顯啦，咁啊局部地方呢個雨勢亦都有時候會比較強烈噶，伴隨住有8級左右嘅雷雨大風嘅天氣，所以話啦，有時候出門口嗰陣啦，都係備多一把遮會好些少啊，萬一突然之間落場雨嘅啦，哇！就真係令到你措手不及咯。咁啊，太陽大嗰陣都可以撐下遮啊，遮下太陽都係唔錯嘅。嗱，再嚟睇下我哋深會呢一邊嘅具體天氣先啦。嗱，根據深會氣象台發過嚟嘅消息顯示啦，11日係呈以高温為主噶。嗱，局部地方啦，唔排除都會有陣雨嘅。咁啊，總嘅嚟講，天氣都會比較炎熱些少啊，一定要注意好防曬補水啦。咁啊，去到12至13日噶啦，就會係多雲間晴天啊，有時候都會有短時嘅陣雨啦。而14至17日嘅話係多雲為主，有陣雨或者係雷。陣雨啊，高温就稍微係緩解些少啦，但係有時候亦都會有個苦惱噶，突然之間落雨啦，又令到你係唔知道點樣好啊，出門口又唔方便，但係太陽太熱嗰陣啦，真係會俾我哋嘅出行都會帶嚟些少嘅唔便啦。嗱，好似咁樣啦，連日嚟啊，呢個天氣都係非常之好噶啦。對於我哋嘅農户嚟講，亦都係一個絕佳嘅時節啦。因為接住落嚟，好似呢一段時間咁樣啦，佢哋都係搶揸呢個晴天嘅好天氣啊，全力咁推進啊，好似晚做嘅水稻啊等等一啲嘅工作啦，做好佢哋嘅農作業啊。響田間地頭啊，都會聽到一啲嘅農作機器啊，這個嘅轟轟聲咁響起啦。農事係一片繁忙景象啊！嚟睇下，好似亨镇嘅卢涌村呢边啦，连片嘅农田入边，阿农户林船斌佢就开住佢嗰架插秧机啊，来回咁样穿梭住，均匀作业噶，可以见到一株株健壮嘅秧苗啊，整齐咁样啊，插入到水田入边，错落挺直噶，咁啊，亦都系为我哋呢个广袤嘅田野啦，亦都系披上咗新绿。嗱，今年62岁嘅林船斌啦，亦都系我区优质嘅水稻品种种植嘅示范户，拥有住非常之丰富嘅一啲嘅水稻种植以及嘅管护经验。嗱，今年啦，佢亦都系种植咗晚造嘅水稻，大概系有180亩咁多嘅，选种咗好似系新香丝苗啊、黄香丝苗、万香尖一号等多个嘅品种。嗱，其中好似新香丝苗咁样，就系今年早早开始试种嘅新品种。嚟接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听一下农户林全斌。佢系点样讲嘅？
1: 新香咧就早做咧，已经开始喺我嗰度扩繁，佢嘅表现咧都好好。推广到咧农户手上咧就试种咧都好理想嘅。
0: 系啦，试种好理想嘅话，咁啊希望啊呢一片稻田啦都可以早日茁壮咁成长啊！咁啊，好似林船斌咁介绍啦，7月嘅中旬啦就启动咗呢个晚造嘅育秧工作噶啦。咁啊，目前好似呢啲秧苗咁样，佢嘅生长期啦大概系20日左右，而插秧作业啦亦都系持续咗好多日噶啦，日均插秧啊大概系有成30亩。嗱，预计啦呢几日就可以全面咁完成啦。嗱，响佢睇嚟啊，优良嘅品种亦都系丰产增收嘅基础。嗱，好似精细化嘅管理咁样，就系稳产嘅一个关键所在啦。而响插秧结束咗之后啦，田间嘅管护工作系至关重要的。嗱，下边嘅时间听一下佢系点样进行日常嘅管护噶。
1: 至于啲滚水啦、排水啊，要顾及到呢覆扫螺啊，嗰啲最紧要咧，施肥啊、打药啊咁。都要跟住做噶啦，呢工
0: 系啦，做好日常嘅呢啲管护工作啦，亦都系俾我哋嘅秧田啦带嚟

丰产啊，以及稳产嘅一个重要关键所在啦。嗱，接住落嚟嘅时间啦，区农业农村局将会重点做好农情调度以及系技术指导，仲有啲嘅农资保障啊，有序咁样推动下种各项工作，嚟确保晚稻啦都系可以生产平稳进行嘅噃。咁啊，其实好似除咗我哋平时食嘅呢啲大米啊之外啦，咁啊好似其他嘅农作品咁样啦，大家都系抢揸农事噶，一啲嘅小青金啊，又或者系一啲嘅水果啊，大家都系即系揸紧时间咯。咁啊呢几日晴天嘅话啊，一齐撒下药噶，亦都系做好一啲嘅化肥啊等一啲嘅工作啦。希望我哋嘅水果啊等等一啲嘅农作物啊都可以稳产啊、增收啊等等啦。系啦，咁啊转头。嘅话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他一啲嘅社会热点啊，或者其他嘅资讯啦。其他嘅资讯都系同我哋暑假有关嘅噃。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5: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寫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记者
2: 报道，
9: 专家
2: 分析，
9: 市民
2: 社评，
9: 民生时事，
2: 城市大小事
9: 一同关注，
2: 你我关注，
9: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9: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10: 嗱，繼續翻嚟我哋城市多面睇嘅時間啦。啊，頭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係關於一啲天氣嘅狀況，以及係農業生產嘅情況啊。嗱，接住我嚟想同大家分享幾條消息啦，都係同我哋暑假有關嘅。咁啊，暑假啦，亦都係小朋友好開心嘅一個時候啦。啊，放暑假嘅時候啦，大家都可以出去玩一下。咁啊，亦都有啲小朋友啦，佢會選擇嚟到咗書店一齊充充電嘅。咁啊，讲嘅就系响暑假期间啦，新会嘅新华书店呢一度系迎嚟咗阅读嘅热潮，林小嘅学生啦，亦都系选择行入咗书店噶，喺呢个安静舒适嘅环境之下啦。与书为伴啊，好好咁充电啊！嗱，记者咧行入到书店入边就发现咧，嗱一排排嘅书架上边啦，系整齐咁样放住各类嘅一啲嘅图书，咁好似一啲嘅少儿读物区啊、名著阅读区啊，随处都可以见到啊，眉头苦干嘅呢一班嘅小读者啊，有啲。

0: 我住嗰啲企住喺度啦，总嘅嚟讲，佢哋都系沉浸式咁喺佢哋嘅书海入边啦。嗱，阅读区呢一度啦，可以讲得上真系座无虚席啊！唔少嘅小朋友啦，亦都系就地咁坐低啊，一齐翻阅一下图书啦。下边嘅时间，我哋嚟听下学生嘅李同学以及阿黎同学佢哋系点讲啊？
1: 对，氛围挺好的，这里很安静。再加上这里面还有我喜欢看的那些什么美食啊，还有一些小说啊什么的，也学到很多不同的知识，
2: 比如啊看大中华寻宝记啊，西游记啊，中华上下五千年啊，这些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它让我了解了许多课外的知识，越来越喜欢看。
0: 嗯，系啦，咁啊，书嘅种类真系非常之多啊，可以充实一下同学仔佢哋嘅眼界啊。嗱，亦都有唔少嘅家长啦，陪同小朋友系嚟到咗书店呢一度一齐睇书嘅、哦，佢哋亦都系讲起咗自己嘅感受啦。嗱，下边嘅时间我哋听一下家长阿伍生佢系点讲嘅。
3: 是可以让小朋友不用在假期到对着电脑啦和手机啦，这样让他有一个好好的学习氛围啦，就令到他暑假会比较充实一点啦。
0: 嗯，而书店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暑假期间门店入边这个人流量比平日来讲真是显著地增长的。为了迎接这一波的阅读热潮，书店也是很精心地推出了一些暑假读书的清单，涵盖了一些经典的名著以及科普读物、儿童绘本等多个的不同的品类，并且是专门设置了由少儿科普、儿童文学以及幼小衔接等的专柜，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小读者这个需求。此外，书店还面向学生推出了多元化的暑假文化活动，也都包括了有新华小课堂、古诗词以及成语故事分享会等等，一些不同的分享会。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包括了有暑假的托管班，来丰富小朋友的假期阅读体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嚟听一下新会新华书店嘅副总经理何佳嘅采访。
1: 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多来书店看书，养成这个爱读书的一个好的习惯。
0: 嗯，是啦，好的习惯真的很重要的。书香是伴随着我们成长，阅读正当时。这个暑假不妨走入书店，选一本好的书，在书香里面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其实很多小朋友不单止选择看书的话去到书店，他们还会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共享自习室。近日归丰汇城首批四家的24小时共享自习室亦都是正式投入了使用的，咁啊分别设置在归丰汇城的党群服务中心、北门社区、文和社区、碧桂园社区啊这四个地方。自习室啦，全天候都是免费向我们的学生啊，还有一些嘅备考的上班族啦、阅读爱好者、亲子家庭开放噶。市民群众啦，向屋企门口就可以用上这个免费又便利的学习阅读场所啦。24小时其实真的很方便啦，好像我们一些学生咁样啦，咁啊日头嗰度可以去写下作业啊、睇下书啊咁样，咁啊对于我们一些上班族来讲，落了班都可以去到那里充实一下自己，在日后未来的发展上边都是做一个充电。好像碧桂园社区这样，24小时的共享自习室这里灯火透明，也都是讲得上环境清幽。它是采用一个数码的自助进入模式，它是不需要工作人员在现场值守。记者来到了现场就发现有学生啦、市民啦，他们是数码核验了之后就有序地进入到室内学习。不少的年轻人啦都会戴上耳机专心地测下题啊、备下考啊，亦都有小朋友啦会选取他们自己喜欢的书籍啊，安静地阅读。整体的环境啦真是安静有序的。好像大三的学生啊，林同学他就说了，这里全天候都是免费开放的，有效地解决了全统 自習場地限時閉館的這個問題，在家門口就可以學習了，真是非常之便利啊。他說希望這一類型的公益學習陣地可以持續地優化運營，惠及更加多的居民啊。而在文和社區這裡亦都是有一間24小時的共享自習室，同樣亦都是一排專注學習的場景。在這個靜音自習閱讀區域，有市民亦都是專門挑了他們喜歡的書籍，就近這樣落菜閱讀，亦都有一個輕討論區的，學生們他們可以細聲這樣一起探討一下學業上邊的需求，亦都會有市民朋友專門打開一個筆記本電腦處理他自己的工作。據悉圍繞居民長期學習使用的實際需求，這一間的自習室在硬件的配置以及日常的管理上面也是做了不少的細化安排。我正我們文和社區的黨總支委員居委會委員聶以華他就表示，這裡也都有一些冷熱直飲水機，也都有微波爐、冰箱、一些便民的箱，可以方便我們日常的一些設施，也都是滿足他們長時間學習、休息等一些需求，同時也都可以建立一個全天候的管護機制，日頭那裡就組織一些黨員、青年的志願者常態化咁樣進行一啲嘅巡查圈道，夜間嗰陣咧又可以依托網管員啦線上監管值守，搭配翻線上線下雙向反饋嘅一個渠道，及時咁樣回應翻群眾嘅需求，保障自習室係平穩有序咁樣運轉噶。喺做好現場嘅一個維穩啦，以及係硬件嘅配套，仲有日常嘅管護基礎上啦，其實社區亦都係持續咁樣升級自習室嘅一個服務體系，方便便民設施以及是文化服務等一些內容的。其實好像碧桂園社區這邊這樣，他們也都說將會持續這樣完善一些便民共享設施，計劃會新增自助打印機共享雨遮以及一些的儲存的一些的設備，更加之方便我們的市民遊客。同樣面向著的是青少年還有一些的親子群體，他們都會進行一些的各類主題的閱讀活動，令到這裡不單止是一个安静的学习空间，更加是一个伦理共读共同成长的文化阵地啊。希望这样一些的自习室可以开多一些，更加方便我们的市民群众的需求。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傍晚六点，
4: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实时路况。收视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傍晚的六点钟，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见到深汇牛雕宫回旋处这一带车流量是不少的。再者可以看到就是深汇大道中这一带，中心南路向着万达广场以及往我哋明日广场呢方向啦，双方向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噃。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上周周五全天和周六上午，圭峰会城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本次行动组织机关干部、驻村工作组、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及志愿者等力量，深入辖区开展清理行动。行动过程中，工作人员全面清除卫生死角，处置乱堆乱放问题，有效改善辖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 瑰丰汇城还同步开展防蚊灭蚊宣传引导工作，引导居民自觉清理居家积水，保持环境整洁。

0: 下一步归峰汇城将持续推进常态化清理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健康安全。8月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在茂名正式开幕，江门市首次组建滑板代表队征战省运会，全队8名队员均来自新会，他们将于8月12日亮相滑板项目赛事，这是江门滑板项目首次登上省运会舞台。8名参赛队员年龄介于8至13岁，均拥有3年以上系统训练基础。全队提前半年启动省运会备战，7月全面进入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为新会8名滑板小将加油，愿少年们在省运赛场滑出自信，赛出风采。8月9日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据不完全统计，自2026年7月底以来，济南、重庆、西安、青岛等地陆续发布流程进行简化优化。业内专家表示，通过简化申报流程、加码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等方式，各地有望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汽车市场回暖。据以色列电视台9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企业嘅类型咁多，对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乜嘢要求噶？
3: 嗱，李仔，你记住啦，安全生产法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同埋危险物品嘅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嘅，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00人以下嘅，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兼职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100000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就快啲讲我听咯。
7: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6: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7: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100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6: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7: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

0: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时时关心，但系收到不明链接，
4: 时时关注，
3: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4: 城市多面睇，
3: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0: 家要做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成死多面睇人。今期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暑期一啲嘅讯息啦。啊，冇错啊。咁啊，其实喺暑假入边啦，做一啲嘅有意义嘅事情嘅话，对于日后嘅回忆嚟讲，都系一件好难忘嘅事啊。嗱，好似呢一班嘅同学仔咁样啦，我相信啊，佢哋一定会将呢一份嘅记忆保存喺佢哋心入边啦。嗱，就喺寻日啦，即系九号啊，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啦，就喺茂名开幕噶。嗱，江门市首次组建滑板代表队去参赛噶。嗱，全队一共有8名嘅队员，全部都系嚟自于我区噶，将会系喺12号嘅时候亮相滑板项目。嗱，喺赛前嘅集训现场啦，队员们其实佢哋都系反复去打磨佢哋一啲嘅细节上边嘅一啲嘅动作啦，亦都包括有啲嘅翻腾啊、落地啊等一啲嘅技术嘅细节啊，力求就系将呢一份嘅动作可以标准啊、稳定。而8名嘅队员咯，佢哋嘅年龄都系比较细噶吓，8岁至到13岁噶咋，但系佢哋都有成3年以上嘅一个系统训练基础啦。嗱，针对本地嘅一啲嘅训练条件短板啦，其实系采取咗本地集训再加外地特训嘅一个模式啊。嗱，4人归队集中冲刺，4人就留守外训啊基地呢一度系精进佢哋嘅技术噶，全面咁提升一啲嘅竞技实力。嗱，下边嘅时间我哋嚟听一下呢一班嘅滑板运动员佢哋系点讲嘅。
1: 在这7月份，我们每天练习滑板都高达8个小时，要把动作都做好，做到稳。我希望高强度训练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2: 我可以站在省运会上面，我感觉我已经赢了我自己，加油。
3: 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这班小朋友全部都有血有泪，但是最终都坚持了下来，代表新会可以参加省运会这个这么大的舞台呢，他们已经是一件很光明的事。
0: 是啦，確實是一件好光榮的事啊。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講啦，盡他們所能啊，真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從他們的外表可以看到啦，既有汗水啊，皮膚亦都是黑黑實實咁樣啊，亦都有啲啲壯壯的傷痕啊。其實呢一啲都是見證住他們對於呢一份運動的熱愛以及堅持啦。其實亦都是承載住啊，江門滑板首次登上省運會的呢個舞台上邊嘅榮光以及嘅擔當啊，相信啊未來將會係更加之好啊。嗱，好似滑板咁樣啊，係一個兼具住技巧性以及啊觀賞性嘅潮流極限運動。其實自2022年納入到省運會競賽項目之後啦，嗱呢一次嘅江門首度組隊出征啊，8名嘅心會少年啊，亦都係肩負住期望，用佢哋嘅汗水鋪就正途啊！希望呢一班少年啦，佢哋都可以搭板飛馳啊！为我哋江门滑板系写下咗历史性嘅开篇。其实好似暑期活动咁样啦，一啲真系好有意义噶。譬如话接住落嚟要讲嘅呢一样内容咧，亦都系一样啊。我相信呢一班嘅少年啊，经过咗呢一场嘅电影之后啦，佢哋必定会更加之成长啦。8月8号，我爱生活系列公益微电影啊，少年工合唱团响《生活少年宫旧展》呢一度系正式开机噶。嗱，呢一部嘅微电影啦，系由《我爱一中》以及《棋手》呢2部啊原班导演以及啊创作团队系倾力打造噶，以少年歌星为一个主要嘅线路嚟讲述生活少年追逐合唱梦想，同心一齐刻苦训练啦，以歌星啊献礼国庆嘅一个励志嘅故事啊。嗱，开机现场当日啦，气氛亦都系非常之热烈噶。嗱，参演嘅少年啦，佢哋用佢哋自己嘅呢一份激情啊，我见到精神系非常之饱满啊。对于呢一次嘅拍摄，亦都系满怀住期待啊。就好似一个小演员啊，佢就话啦，好荣幸参加到呢一次嘅电影啦，拍摄嘅过程令到佢啊学习咗好多嘅知识噶。佢亦都话啦，呢一次嘅拍摄啦，对于自己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考验。而另外一位嘅小演员啦，佢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啦，咁啊最想嘅演绎啊，同一啲嘅小朋友啊，佢哋之间刻苦排练，放 放声唱歌嘅呢一啲片段啦，佢亦都话啦，嗱喺呢个合唱团嘅欢声笑语当中啊，藏住嘅系佢哋一份珍贵嘅童年回忆。咁啊，同样亦都希望啦，可以借住歌声啊，展现出我哋生活侨乡独有嘅风土文物啊。而总导演李陈果就介绍啦，少年宫合唱团啦，亦都系打破咗传统微电影嘅单一叙事嘅模式，嗱创新性咁啊，运用到电影故事。再加实景合唱，再加全球直播一个融合的形式，搭建起海内外华人的一个情感共鸣的一个脑袋。而这个的影片也是围绕着一场很特殊的国庆献礼任务来展开的。这一班热爱唱歌的生活少年，他们平时都是很刻苦地排练着我和我的祖国啊，希望都可以相约在10月1号国庆当日上午10点01分啊，可以来到了这个生活少年宫旧址啊，标志性的情怀旋转楼梯这里，通过自媒体开启全球直播，和海内外华人啊同步联唱共贺国庆。咁啊，我哋亦都好期待佢哋当日嘅演出啦。咁啊，再睇翻呢一次嘅拍摄先啦。呢一次嘅拍摄啦，周期系三日嘅时间啦。咁啊，最终嘅成片啦，大概就系15分钟。嗱，将会系响今年嘅10月1号系正式上线。嗱，上线当日啦，主创团队啦，将会系响生活少年宫旧址呢一个头先所讲嘅呢一条嘅楼梯呢一度，系去复刻影片佢嘅核心嘅剧情嚟唱响呢一首歌。同步亦都系开启呢一个全球直播，咁啊，希望啦，我哋来自唔同地方嘅人啦，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热情啊！咁啊，届时实景啊，现场嘅实景直播以及系微电影嘅剧情系完美咁样重合啊，双向呼应啊！希望通过呢一份作品啦，亦都可以展现出我哋海内外侨胞嘅家国情怀以及系赤子之心啊！咁啊，总导演佢亦都话啦啊，深会系一个有住千年文化底蕴嘅地方啊，佢哋嘅影片虽然系比较细，唔系话好长，但系五脏俱全嘅，咁亦都希望通过呢个创新嘅方式啦，用歌声啊，令到新生代啊，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构建起对于侨乡嘅情感连接啊，嗱，希望好似呢一类型嘅电影咁样啦，都可以更加之多啊，嚟表达于我哋对于深会嘅爱，对于我哋侨乡嘅呢一份爱啊，令到我哋可内外侨胞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情谊，更加是将这一些成为我们之间联谊的这一种纽带，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系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我哋暑期嘅一啲嘅状况啦。咁啊，不知不觉时间亦都系嚟到咗傍晚嘅6:16啦。咁啊，城市当面睇，咁啊，要暂时就要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咁啊，希望大家响接住落嚟呢一段嘅时间入边啦，揸紧机会啊，暑假去多啲唔同嘅地方玩，亦都可以参加多啲嘅活动。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7: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 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夏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0: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医保共济暖万家，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婷婷演绎，阿辉由韦照演绎，阿珍由泳泳演绎，余主任由家乔演绎。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保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1: 咦，老妈子，今日煲咩靓汤啊，好香咁、啊！
1: 我今日咧就煲咗你最中意嘅冬瓜海带绿豆猪骨汤。你平时喺广州做嘢咁辛苦，难得翻嚟一趟，梗系要煲个靓汤俾你饮啦。
11: 嘿，我不嬲咧都话世上只有妈妈好噶啦。哎，系啦，阿妈子，你呢排身体几好啊嘛？
1: 唉，年纪大就机器坏噶啦，最近血压又高咗。日日都要食降压药、止痛药，月月买药都要自己揞钱，唉，真系肉赤啊！
11: 阿妈，你唔使咁悭嘅，身体要紧啊嘛。不过而家睇病买药嘅的确系贵，我同你都系居民医保，报销有限嘅，每次睇病都要自己唔少钱嘅。
12: 阿哥阿妈，乜你哋冇关注最新嘅医保政策咩？依家广东推出咗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超级惠民政策啊！
1: 吓，
11: 医保共济，医保唔系一直都系专人专用嘅咩？佢几时可以一家人用噶？
1: 系啊，我都活咗

0: 埋半世啦，都未听过医保可以俾仔女屋企人共用。阿珍啊，你唔好乱讲。
1: 阿妈绝对冇乱讲啊！呢一个系全省统一嘅新政，只要系广东省内医保参保人直系亲属，就可以响省内跨市共仔。我买嘅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余额，开通咗之后就可以直接俾阿妈、阿哥你哋去买药、睇病、抵扣使用噶啦。
2: 吓，咁正！即是说你是我细妹，那你的医保余额都可以给我和阿妈共用了。
1: 没错啦，子女父母都是直系亲属，完全符合共济绑定条件。以前啊，医保余额一直都放在度闲置，现在全家可以共享的了。
0: 政策是好，但是现在的手机操作太复杂了，我老人家完全都不懂、啊、最怕绑错开通失败。
2: 是啊，我都听呢好多街坊想绑定医保共济，结果呢操作全部错晒，最后用唔到啊。
1: 我都淨係知道个大概咋，详细嘅绑定、开启权限、解绑流程我都唔熟㗎。不过呢，我听阿德叔讲，医保局嘅余主任听日会去社区专门帮居民解答有关医保共济嘅问题。嚟，不如我哋一起去咨询下咯。
0: 咁就最好啦，有专业人员教路，我哋先至学得识用得啱㗎嘛。
2: 好啊好啊，呢、這个关系到屋企实实在在嘅福利，就一定要学识先得。
3: 咦，阿张师奶、阿辉、阿珍啊，你哋一家三口今日齐齐过嚟，有啲乜嘢要了解㗎嘛？
1: 嗯，係啊，余主任。
0: 阿余主任你好啊。我哋听讲呢，而家有医保家庭共济政策。细妹阿珍呢係职工医保，可以俾我同佢阿哥用，所以话专登过嚟请教下你点样开通呢、這、一个。
3: 哦，原来咁。你哋讲嘅医保共济呢，真係打破咗以往医保只可以本人使用嘅限制。广东省内直系亲属跨市呢都可以共济共享。職工醫保個人帳戶的餘額、啊、又可以幫助父母、兄妹、啊、這樣就醫購藥去抵扣，真的可以減輕了家庭的醫療負擔的。
2: 阿余主任、啊啊、我開通醫保共濟這個操作難不難的？我玩手機不是很在行的，我怕我和媽子都搞錯、啊、
3: hey, 完全不難的。今天我就手把手教你們全套的流程，保證你們個個都學得懂的。首先第一步，你打開手機，打开呢个微信，然后搜索登录粤医保小程序，完成个人嘅账号登录认证。
1: 嗯，好，冇问题，我话咁快就搞掂啦。
3: 哇，真系好嘢啊！第二步就系嚟到首页，我要办事，点击查看更多，喺呢个业务办理栏目咧，就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或解锁嘅呢个入口。
2: 诶，我揾到呢个页面啦，咁啊，跟住点做啊？
0: 嘿，我老人家手脚慢，等埋我先吓。嗯，我找到呢个页面啦。咁跟住又点啊？
3: 嗱，第三步就系点击呢个页面嘅加号，添加家庭成员信息。嗱，跟住嚟到第四步啦，按照页面嘅提示，准确填写家人信息，上传相关资料，确认无误之后咧，直接提交审核就得噶啦。
1: 咁提交咗之后，审核要几耐啊？
3: 好快嘅咋。一般咧，两个工作日内咧就会搞掂噶啦。审核通过之后，仲有最关键嘅两步，就系第五步，重新进入到绑定嘅页面，点击已绑定家人嘅头像，打开允许我的过账给家人使用嘅呢个开关，然后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揾到呢个职工本人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啊页面显示呢个主卡信息，咁啊代表开通成功噶啦。
0: 啊，我有个问题啊，咁以后唔需要绑定嘅话、又应该点样做啊？
3: 嗱，张师奶好简单嘅啫吓，直接点击呢个关系解绑就得噶啦，嗱，自由操作嘅。
1: 得咗，全部开通成功，我以后嘅职工医保余额可以直接俾阿妈就医购药，俾阿哥门诊睇病使用噶啦。
0: 啊，太好啦！
2: 原来兄妹都可以共济共享啊！以前完全唔知，白白浪费咗咁多福利啊！
0: 嗯，我啊呢啲长期食药嘅老人家，以后买药啊唔使再大出血啦。政府呢个政策真系暖到入心啊！

0: 下一步呢，我哋医保局将会继续深入社区宣传惠民政策，令到更多嘅人可以享受到呢个福利，切实减轻家庭嘅医疗负担，将民生温暖送入千家万户。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医保共济与万家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保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傍晚嘅6:28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就可以见到啦，依家城区嘅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有序增加当中啊。特别有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啦，就响东门路呢一带。咁啊，再者就可以见到啦，中心南路往振兴二路、三路嘅呢一带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噃。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6: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7: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7: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
8: 高辐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

0: 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关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 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扫描的措辞与历任日本

0: 向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大家好，现在由嘉桥、海林报道新会新闻。七号，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学习换届选举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和选举委员会职责，审议换届选举工作有关事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郑祖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今年我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将依法开展换届选举。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要认真履行对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组织职责、周密安排、精心组织和稳步推进，保证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同步进行，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深会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以及换届选举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担起岗位责任，确保选举流程规范合法有序，要强化学习培训，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扎实宣传教育，严明换届纪律，将换届纪律和风气宣传教育贯穿始终，涵养清风正气。
1: 为切实降低蚊媒密度，上周五全天和周六上午，桂枫汇城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本次行动组织了结对区籍机关干部、驻村工作组、村社区两位干部、网格员以及志愿者等力量，深入辖区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行动，全力筑牢辖区的建设。

0: 康防线。行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露天草地、冷巷盲区、住户天台、公园花圃等点位，集中清理积存的垃圾、散落的杂物、废弃包装物、枯枝杂草、废旧轮胎等废弃堆积物，全面清除卫生死角，处置乱堆乱放问题，有效改善辖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归丰会城同步开展防蚊灭蚊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推送、小区公告栏宣传等的方式，向居民普及环境卫生整治、蚊媒防控、居家清洁、健康生活等知识，引导居民自觉清理居家积水，保持环境整洁，形成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归丰会城将持续推进蚊虫滋生地常态化清理工作，严格落实翻盆倒灌、清除积水等源头防控措施，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健康安全。
1: 连日嚟，我区农户抢揸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晚造水道插秧作业，田间地头农机光明，农事繁忙。在罗坑镇卢涌村的连片农田入边，农户林船斌驾驶插秧机来回穿梭，匀速作业。据了解，今年他共计种植晚造水稻约180亩，选中了新香丝苗、黄香丝苗、万香尖一号等多个品种。其中新香丝苗是今年早造开始试种的新品种。七月中旬，他就启动了晚造育秧工作。目前秧苗生长期约20日，插秧作业已持续数日，日均插秧约30亩，预计呢几日即可全面完成。接下来，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做好农情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保障，有序推进下种各项工作，确保晚稻生产平稳进行。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9号在茂名开幕，江门市首次组建滑板代表队参赛，全队8名队员均来自我区，将在12号亮相滑板项目。8名队员年龄8到13岁，均有3年以上的系统训练基础。针对本地训练条件短板，采取本地集训加外地特训的模式，4人归队集中冲刺，4人留守外训基地精准技术，全面提升竞技实力。在赛前集训现场，队员们反复打磨腾空、翻转、落地等技术的细节，力求动作标准稳定。滑板是兼具技巧性和观赏性的潮流极限运动，自2022年纳入省运会竞赛项目，今次江门首度组队出征，8位新会少年肩负期望，用汗水铺就征途，愿少年们踏板飞驰，为江门滑板写下历史性的开篇。
1: 8号，我爱新会系列公益微电影《少年宫合唱团》在新会少年宫旧址开机。影片由微电影《我爱一中》旗手原班导演及创作团队倾力打造，以少年合唱团的排练和成长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新会少年为了一场特殊的国庆献礼任务，刻苦排练《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致敬祖国的感人故事。据介绍，影片打破传统微电影的单线叙事模式，采用电影故事加实景合唱加全球直播的融合手法。剧情中，少年们相约在10月1号国庆当日上午10:01，企上新会少年宫旧址的标志性旋转楼梯，通过自媒体开启全球直播，和海内外华人同步联唱共庆国庆。据了解，影片时长约15分钟，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上线。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奶油在制作粮果方面，除了原料叶选之外，他们都十分重视质量，选料常食。佳人大友有被群众誉为能家生意，于是他一向都保证自家的质量，所用的原料果胚都是选用地道优质，就例如梅胚是选用正罗岗产的一级品，而大红金是选用正

0: 通之后上市嘅新会大学金。咁如果果品嘅产区远少少咧，大友都唔选择送货上门嘅，佢哋系会亲自派大船去到产区嘅二合位去进行选购。但系喺市场价格方面就真系略高唔少，高成20%添嘅。而喺配料上，大友都选用真材实料，就例如酱料类，柠檬酱啊、人面酱啊、酸梅酱、海鲜酱等等。以前有啲嘅字号为咗降低成本，唔顾质量，使用红糖或者白糖精去代替白糖，又或者沟一啲番薯啊、番茄之类去增加重量。而大友就同佢哋相反，宁可成本贵少少，都要使用正料，以保证质量同埋信誉。就例如当时大友嘅豉油黄秋油，系以原豉提出原油生晒，晒足时间，保证到自己标准。所以逢年过节，当时嘅群众必定会买大友豉油黄秋油，成为家家户户嘅送礼佳品。但用粤语讲秋油，可能大家都会有少少嘅隐意。而新会话到依家，好多家家户户嘅家庭主妇都会将豉油讲成系炒油、炒油。咁样听起身，系咪真系有啲妈妈的味道呢？嗱，大友嘅门市虽然唔系处于闹市，上几期节目我都讲过，佢系位于当时资政路嘅上智街附近。咁对于当时住喺较远嘅群众嚟讲，都有翻咁上下脚程。但系由于大友货真价实，就算住喺西敦美嘅居民顾客，亦都宁愿跑远少少，都会嚟到资政中大友嘅门市去进行选购。大友喺制作方面，除咗注重原料质量之外，亦都好讲究包装，注重宣传。大友嘅粮果对包装装潢系好讲究嘅，加上佢哋觉得凡系食品嘅东西都系群众要食落肚，所以佢哋好注重卫生，唔可以有半点嘅马虎。咁喺包装之上，大友又系点样严格要求自己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从清代街头那柳姜香开始，大友粮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新会优品，我们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3: 我们大友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友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2: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WGE 未成年人

0: 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关于开展深汇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汇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汇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汇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 小声音，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我哋深汇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4: 嗱，小声音，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深汇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3: 哦，咁第二个呢？
4: 第二个就是深汇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3: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4: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深汇片区，重点推动深汇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3: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深汇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4: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天上嘅流云，
8: 长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久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一回讲到个县官呢，讲好啦，你两个先去外面唞一唞，等本院嚟同你作主。人嚟，事后两位，一阵间本院再传两位上堂了结此案。陈亮、雷鸣两个呢，就跟住衙役出堂，去到隔篱间房嘛。啊，头先仲系阶下囚，忽然就变成座上客。两个人坐咗阵啫，啊，衙役居然攞走上菜，老爷吩咐话两位壮士肚饿啊，先食餐便饭先，一阵先上堂。雷鸣一睇，哇！啲衙役攞住鸡鹅鸭、新鲜鲤鱼上嚟，仲攞住上等陈酒嚟。哦，梗系个大老爷认错你啦，唉，佢知道冤枉我哋两个，唉，而家补请翻我哋一餐咯。陈亮一谂。弊啦，边度有咁好死噶？头先要拉佢打40大板，忽然间咁客气，分明系拖延时间，氹我哋两个留喺度，唔知想点对付我哋喎？陈亮就细细声对雷鸣讲：喂，兄弟，忍住下，呢餐饭唔系咁易食噶。切，你惊乜乜你？落毒药嘅我都食咗佢先啊！依家我肚打鼓啊！哎，你唔食你自己坐到啦，我食啦，人家请都唔食咩？雷鸣就大杯酒、大块肉喺度猛咁食。陈亮呢心中15、16，食不知味。果然不出佢所料啊！食咗冇几耐啫，门外几十个官兵冲入嚟，雷鸣一见都唔对路，攞起条板凳啊想打噶噃。陈亮个心谂唔得噶噃，依家佢哋咁多人，我哋手上又冇兵器，加上就算俾我哋走甩啦，呢件案未了噶嘛，走咗唔系等于承认同嗰个女人通奸，以后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啊，咪啦。大丈夫死就死喺啦，唔咩啲咁嘅罪名。陈亮就嗌住雷鸣啦，兄弟，我两个行得正，企得正，光明正大，怕乜得嘅？上公堂去讲道理啦。官兵就将陈亮、雷鸣两个用铁链锁住，就押上公堂。呢回呢就真系俾个陈亮估中嘛。个县太爷啱啱准备下令行刑，点知喺签筒度见到张字条，原来嗰张字条上面咧写住陈亮、雷鸣是元凶，勾结匪首华云龙，丞相派人穷追捕，捉得此人立奇功。县官睇完就觉得奇怪啦。边个送呢张字条嚟嘅呢？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呢两个唔只话系奸淫妇女咁简单，原来系丞相要追捕嘅华云龙嘅同伙嚟噶。唔怪得咁凶狠啦、啊。知呢两个人就唔系咁容易对付噶，手下班衙役唔系佢对手噶噃。不如氹佢哋留喺度。暗中通知官兵调齐人马嚟捉佢两个好啦。故此呢个县官先至撤走籍嚟到款待，派人飞速去召集兵马嚟。依家呢用铁链锁住雷鸣、陈亮两个啦。县太爷又是升堂审案啦。雷鸣、陈亮，本官先唔问你个妇人嘅事啦。我问你，你两个识唔识一个人叫做华云龙呢？雷鸣系个口直心直之人，冲口而出，梗系识佢啦。 哦，你识佢嘅，咁你既然识佢，而家话云龙喺边度呢？哦，咁我啊点知啊？哦，咁你几时见过话云龙噶？我前几日见过佢，远观一听，哎呀，果然系一伙嚟嘅。远观就追问噶嘛，你前几日喺边度见佢？你几个人傾过啲乜嘢？你老老实实从实招来，以免动刑受苦。系啊，死啦死啦！雷鸣故之而冇话好讲啊！陈亮烈有口难言嘛、啊。佢两个同华云龙系师兄弟嚟嘅，只系仇人嚟噶嘛。华云龙曾经用毒镖杀自己，但系呢？前几日又喺打铁铺撞到佢噃，咁既然见到佢啦，啊点解又唔杀佢，又唔捉佢，又唔去官府报呢？呢回啊，真系讲极都讲唔清咯。两个人只好咬住牙关就唔出声。嗰、那个县官呢，依家信晒嗰张纸条讲嘅嘢啦。呢两个呢就实系华云龙一伙。依家讲义气，判死保住华云龙不肯招供嘅啦。个县官又谂：华云龙啊，出名武艺高强嘅，留住佢呢两个同伙喺衙门，怕华云龙会引人嚟劫狱噃。县官就即刻吩咐，将呢两个重犯陈亮、雷鸣押解去死囚监仓，派重兵把守住。听日呢就派人去曲州府，咁大件案呢就等知府嚟会同一齐处置好啦。雷鸣同陈亮两个啊，呢回就真係飞来横祸咯。喺呢度人生路不熟，济公师傅呢又唔喺度噃。听日县官一落营，夹棍伺候。唉，咁就唔死都变跛脚嘅啦。两个人喺监仓度，你望我，我望你，就一味唞大气。唉，唔怪得师傅吩咐叫我哋缩喺蓬莱观，咪周围咁去啦。呢回呢就死啦，师傅都讲过，唔听佢话就有难都唔嚟救啦。唉，可以听死佢啦。死都冇紧要啊，仲孭埋个奸淫妇女勾结强盗嘅臭名添。两个人喺监仓度唉声叹气，足足一晚冇瞓觉。咁呢两个无辜受冤屈嘅好汉，以后会点呢？唉，死都算系啦，知仲落得过奸淫良家妇女勾结强盗嘅臭名，咁啊跳落黄河都水洗不清啊！嗰、那个雷鸣啊，成晚喺度抌脚，哎哟！如果我执翻条命出去啊，我劏咗个孙二虎佢。唉，呢回真系难为呢两位好汉啦，热血心肠反遭祸。我救他人，谁救我呢？唔会嘅，唔会嘅，善有善报，济公唔通佢袖手旁观咩？个济公啊，自从喺开化院铁佛寺火烧江天水，赶走妖精解救百姓之后呢，佢就带住柴元禄、杜振英两个来到常山县，住在客栈度住咗一晚。第一早，济公就吩咐柴头、道头啊，你两个呢就即刻去衙门拜见县太爷，将拘捕公文俾佢睇。你话俾佢听，我一阵间就嚟拜见大老爷噶啦。柴头、道头两个呢就即刻去衙门。济公呢拖住把大葵扇，翘下翘下就周处咁恶，去到县城十字街口啦，见到路边有一座大屋， 门口呢，啊，成班人围住喺处排队噃，争先恐后，嘈依巴闭。济公就问啦：，各位，咁早有咩事咁热闹啊？和尚，你唔知噶啦，呢度住住一位名医许景辉先生，佢一日啊限睇20个病嘅啫，多个嗰啲唔肯睇，故此要一早嚟排列次序。哦，咁啊，咁啊，等我入去同佢讲声啦。济公嚟一入就入到间屋里边，有个管事嘅咧就拦住啦。喂，和尚，你做乜啊？我揾你哋老板啊！切，我哋呢度系医馆嚟噶，睇病嘅，边度有老板嘅？又唔系一样，都系揾钱嘅。你系伙计啊？嗰个管事就嬲啦。喂喂喂，呢度边度有伙计噶？呢度叫先生，你想点啊你？我想睇病啫嘛，嚟你呢度啊，梗系睇病啦。唔通嚟睇马骝戏咩？和尚，你咪住捣乱喎！外边人哋等住睇病噶嘛，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两个一嘈吵，就惊动嗰位名医许景辉先生啦。许景辉就喺里面行出嚟，咩事啊？济公一睇呢个许景辉，果然系一副名医嘅派头啊！身穿蓝色嘅长袍，腰间束住条丝带。头戴蓝色纹身巾，着着双厚底布鞋，样子十分斯文淡定。出到嚟一见，见到呢个穷和尚，许景辉就话啦：和尚，你为咩事嘈吵啊？医生啊，我冇嘢噶，我嚟求医生摸下脉，睇下病啫嘛。嗰许景辉啊，心谂。呢个穷和尚把声又大又咁啷俐，哎呀，我怕佢啦！快快脆脆睇下佢咩病，赶走佢系啦。许景辉就行入房啦。和尚，你入嚟，你咩病啊？我啊，我成身唔舒服喎、啊，硬系心惊胆跳，眼眉跳，一个心啰啰挛嘅。咁啊，咁我同你摸摸脉睇啊。济公啊，坐低。啊！怼只脚上嚟，那个医生就闹佢啦。喂喂喂喂，摸脉啊摸手噶嘛，乜你咁都唔知嘅咩？我都未病过嘅，真系手足不分啊！畜生走兽先至手足不分嘅啫。那个医生谂下，咦喂，呢、這个和尚有啲发癫嘅噃。济公啊，伸只手出嚟，医生就揿咗一阵脉门，和尚。你六脉平和冇病，唔系咩？医生，我时时作呕，又想食酸嘢噃。喂喂喂，唔知系唔系大肚有喜呢？切，妇人先至会有喜啫，男人边度有胎嘅？你胡言乱语啊！咁又唔系啊，医生。有胎同有病啊，有时会分唔清楚，搞错都有噶。许景辉一听，咦？呢、這个和尚话中有话噶噃？喂喂喂，和尚，你想点啊？我已经同你睇完病啊，睇你冇病，你翻出嚟，翻出嚟，外边好多人等住我睇病啊！医生啊，我冇病啊，我冇病就你有病喎、啊，医生。嗱、啊，头先你同我睇病，依家轮到我同你睇啦吓。云长，我做医生啊，有乜病我自己唔知咩？你使乜要你嚟睇啊？我冇病，有病啊有病啊，医生，你个肚有胎啊？乜话？医生啊，你身怀鬼胎，满肚鬼计，心肠恶毒，你呢啲病啊冇得医噶。济公讲完，一手就撑住个医生就走咯。走走走，我同佢衙门去打场官司。睇过你有病定冇病，拉住个医生出到门口，成班人就围住咯。喂喂喂，和尚乜你连医生都带走埋噶？我哋等睇病噶。你哋咪喺树等啊！和尚同呢个医生打人命官司啊！嗰班人一听人命官司啊，惊起上嚟就让开条路。 济公呢就拉住许景辉一直拉到常山县衙门。嗰阵呢柴元禄、杜振英啱啱拜见元远太爷，呈上拘捕公文，又将济公嘅来历讲咗翻。济公就已经拉住张景辉入到嚟啦，日你又喊冤，要告许景辉。咁许景辉呢是本城名医嚟㗎嘛，昨日啦孙康氏呢都係佢嚟到趁断有胎定冇胎㗎嘛。济公呢头先个柴元禄又已经讲过係丞相派嚟办案嘅，大有来头㗎嘛。远官就两边都唔敢得罪，就吩咐摆两张凳请两位坐低，然后就问啦，长老咩事要打官司呢？大老爷啊，这个许景辉啊，他有失斯文啊，他偷了我的银两啊。许景辉就一头雾水，咪话你和尚含血喷人，边个唔知道我是本处名医，你个咁嘅穷和尚求我嚟睇病，我连诊金都冇收你同你睇病啊，你反而含血喷人，你真係岂有此理。阮太爷亦觉得奇怪，许景辉咁有钱嘅名医，点会偷和尚嘅银两呢？即和尚又系大有来头嘅高僧，天下闻名嘅，咁又点会杀赖死咬住许景辉偷嘅银两呢？阮太爷就话啦：，慢慢讲，慢慢讲，咪咁怒气住，长老，你话许先生攞你嘅银两？到底是点嘅呢？咁嘅，我身上就有十两银。今早呢我去睇病。啊，佢呢个黄六医生佢话啊，佢虾我和尚冇钱俾吧。啊，佢要我先俾钱喎。我将十两银放喺台面。啊，我话嗱我有银两嘅，睇完病執埋药呢，我自然俾银两你。啊，点知佢咁贪心喎，睇完病一手立晒我十两银，佢话交诊金喎。啊，睇病要十两银啊，边是有咁嘅规矩啊，分明系虾人啦，靠抢咩。故此啊，我捉住佢嚟求大老爷裁定，你话佢要唔要俾返啲银两我啦。个许景辉一听真系成个跳起身，和尚，我几时攞过你十两银啊？你而家话我冤枉你啊？啊，咁啊，大老爷，你唔信啊？依家当场插下佢身啦！许景夫就更加火滚，好，我除低件衫落嚟，你睇下有冇吓、啊？如果冇呢，你就系诬告好人，该当何罪？讲完，许景夫就解下腰带除衫啦嘛。一跌就跌咗张纸喺地下度，许景辉快啲踎低嚟执，济公已经快咗一步，一脚踩住张纸，呢张纸就唔止值十两银啊，一万两银我都唔卖啊！许景辉当堂面色变晒，济公一手攞起张纸，大老爷，你自己睇下啦。个远官攞嚟一睇。嗰张纸上边写住雷鸣陈亮是元凶，勾结匪首话云龙，丞相派人来追捕，捉得此人见其功。咦，同昨日案头嗰张纸一字不差，字迹一样嘅。呢度另有文章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意思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讲俾阿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等我来考考你的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来啊。
1: 那消防车通道的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阔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发文，在全省率先建立覆盖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民政服务、卫生健康三大民生领域的消防审验联合监管协作机制，从源头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该机制实行全流程前置把关，住建部门提前介入项目建设环节，与行业主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联合把关。教育民政部门在办理办学许可、养老机构备案时，无住建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备案凭证不予审批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前，联合住建部门开展现场消防核查，未达标不得发证。从制度层面杜绝安全不达标场所投入运营。8月9日晚，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江门代表团共派出1032名运动员参加本届省运会，其中竞技体育组909名，群众体育组123名，参与32个竞技体育组项目、8个群众体育组项目的激烈角逐。截至省运会开幕当日，江门竞技体育组已斩获14.5枚金牌、5枚银牌、18枚铜牌。后续，我市健儿还将在举重、水球、排球、沙滩排球、武术散打等优势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据不完全统计，自2026年7月底以来，济南、重庆、西安、青岛等地陆续发布公告或新政，优化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对补贴申领流程进行简化优化。业内专家表示，通过简化申报流程、加码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等方式，各地有望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汽车市场回暖。8月9日晚，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广东省赛决赛在云浮市云安区文体公园举行。中山沙溪队获得冠军。本届村 BA 广东省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乡村篮球竞技盛宴，更是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的重要窗口。赛事期间，赛场外同步开展特色农副产品展销、美食集市等活动，将赛场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日发布的公报

0: 显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还提到，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喂，小云，喺度做咩啊？同埋空调玩游戏啊，咁嚟咁去嘅。
3: 我喺度咧揾紧除湿模式，听讲咧空调除湿模式咧比制冷嘅模式更加悭电噶，你知啦，夏天嗰个空调一日开到黑噶嘛，好乸你噶，悭得就悭啦。
2: 你啲悭嘅精神系啱嘅，但系具体边种模式更加悭电，系需要根据室内外空气嘅湿度同埋温度呢啲情况嚟具体分析噶嘛。
3: 系咩？你分析嚟听下。
2: 除湿嘅原理咧系将温度降到空气中嘅水蒸气可以冷凝嘅程度，咁冷凝水咧会通过呢个室外机排出去噶嘛，咁随住水气不断凝结成呢个冷凝水排出室外，房入边嘅湿度咧亦都会随之下降，咁空调关咗之后咧，如果室外温度系高于室内嘅话，咁热量咧就会通过门窗啊、墙啊就传入嚟，咁室温咧就会逐渐咁上升，直到呢个热量平衡。咁一般嚟讲咧，当呢个气温喺廿度到三十度之间，空气嘅湿度好高嘅时候咧，除湿模式咧就悭电过呢个制冷模式。咁但系当呢个气温大于三十度嘅时候，除湿模式同呢个制冷模式嘅用电量咧就差唔多啦。但系除湿模式降温效果咧就梗系比唔上呢个制冷模式噶啦。
3: 哦，原来咁。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头晕耳鸣或者不少见，但有一种疾病带来的晕眩就被患者描述为天旋地转，就像在船上面遭遇暴风雨一样，甚至乎伴随着听力的波动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个就是美尼尔综合症，它是一种很复杂的内耳疾病，不致命，但是就极大地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不单止认识这个疾病，还看看食疗当中我们的深会陈皮如何发挥它的功效。在常见病食疗食补大全里面有记载，竹鱼粥用竹鱼9克、地龙肝6克、珍珠母20克、陈皮9克，煲水，用煲出来的水放入30克的薏米以及适量的红糖再煮粥。这个竹鱼粥的功效就是清热化痰、平肝息风，亦都适用于痰湿而所致的美尼尔综合症。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0: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9: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0: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 知道艾门渔港创建国家

0: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末海洋文化驿站。
1: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0: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5: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1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7: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8: 遥远。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9: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2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1: 九八三
19: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3: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4: FM98.3，
25: 不期而遇，
26: 音乐旅程。
27: Music Travel Lov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大致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介乎45%至70%之间，吹西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11号至12号系晴间多云，短时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嘅，咁需要注意翻咧补水降温。13号至15号雷雨增多，间中雨势较大。26号至17号咧系多云，有短时阵雨。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啊，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亦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4: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5月1号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嘅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咧，系参照呢个文件执行嘅。
3: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咧？
4: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5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的时候呢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3: 咁水产养殖户呢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呢？
4: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呢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呢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呢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嘅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嘅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3: OK，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咁啊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啊！多谢晒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一个钟边够喎、
1: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
7: 爱上下一场。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8: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 城市中奔跑，
13: 却丢失了方向，
14: 节奏放慢，
0: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每逢去到夏天啦，尤其啲熱到爆炸嘅夏天啦，我都會諗翻起，哇！即係我哋喺童年時間，其實咧夏天係呢一個嘅溪流嗰種嘅快樂俾到我哋嘅感覺咁啊，所以又想重回翻咧嗰啲啊無憂無慮嘅童年咧玩水嗰種嘅快樂嘅，咁所以今日咧就好想帶大家去睇下，究竟有邊度可以玩水啦嚇。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當然間首推嘅大石頭啦。就喺嗰度野餐啦，即系浸下腳、捉下魚仔等等啦。今日想遠啲嘅話，其實可以介紹翻啦，同樣係附近嘅，就係台山方面啦。咁漁會都有好多好多呢一個嘅索溪嘅景點嘅。咁啊，今日都要介紹呢一個咧，就被譽為有小寨、有小狗寨啊嘛，即係啲水啊顏色好靚嘅，綠色、藍色咁樣啦。咁呢個就係叫做係蓮花坑啊。咁佢嘅溪水咧，就係嚟自古都山深處嘅山泉噶，咁所以咧水質係清澈見底，咁啊呈現出咧好迷人嘅碧綠色噶。咁而且呢度咧就毫無呢個商業化嘅痕跡噶，咁保證咧就係最純。

水嗰啲個山野風貌，咁可以話係玩水、徒步咧同埋野餐嘅絕佳去處啊！嗱，導航定位咧就係屬於呢一個台山都復金星蓮花坑嘅。咁基本上咧就可以係從呢一個嘅水電站旁邊嘅小路出發啦，先係經過一段咧雜草叢生嘅呢一個嘅即係小道啦，咁再睇到黃色水管之後轉右，都有少少複雜啊。咁就沿住呢個溪邊嘅野路咧前行，咁大概咧全程係四至五公里度啦。咁徒步二十分鐘左右咧就可以係到達核心嘅玩水區域。咁喺嗰度咧有一個巨大嘅呢個石陣啦，同埋小瀑布嘅，嗰個感覺係同我哋大石頭可能有啲似係嘛？咁其實咧呢度嘅水潭咧深淺不一嘅，咁啊會有一啲啱小朋友玩水嘅一米淺潭啦，咁亦都有深達八米嘅，咁大家千祈唔好嘗試亂咁喺呢度野泳啦。咁但係可以係即係浸下腳啊，淺水區玩啦，係啊，水係冇問題嘅。系啦，咁当然啦，去呢一啲地方咧，安全第一嘅，咁所以咧，一定就要系带备一啲即系有呢、這、一个叫做系野外活动嘅即系专业人士啦吓同行啦，即系起码系比较熟悉啲咁样嘅朋友仔咧一齐玩啦，同埋最好系多人啲啦吓，你同埋你好千祈唔好单独行动啦，咁啊就会系要安全啲啦。咁出发之前咧一定要系睇翻天气预报嘅，咁而且咧就一啲嘅即系落雨天时咧就千祈唔可以进入噶啦，咁因为呢度咧就系水位咧系涨得好快嘅，咁落雨嘅话系极其危险噶。裝備嘅話咧，就一定要係帶備呢一個嘅，即係可以話係防滑嘅呢一個嘅登山鞋啦嚇。咁而且咧就係、是、山裏邊蚊蟲比較多嘅，咁啊要係帶翻啲係驅蚊液啦，同埋長褲長袖衫就係必備嘅。喺呢邊咧有部分嘅即係地段啦，手機係冇信號嘅，咁一定要提前下載好呢一個嘅户外嘅 app 啦吓，呢个嘅即系地图啦，咁啊防止迷路啦。系啦，咁啊除咗啱先嘅呢个莲花坑之外啦吓，咁喺台山嘅另一个地方叫做系四九板潭水库咧，都系一个好适合周末逃离城市喧闹嘅宝藏地区。咁尤其咧就以呢个清澈嘅井面潭啦，同埋宁静嘅呢一个青木山势而闻名嘅，咁亦都系索溪咧拍照同埋发牛豆嘅好去处。嗱，呢个井面潭索溪玩水啦，亦都系呢个板潭水库嘅精华所在，咁被誉为咧台山古八景之一啦。咁水质咧就系清澈见底啦，水色如翡翠啊，亦都好适合夏天咧索溪同埋游泳嘅。咁呢度有多个瀑布同埋深潭啦，系咪最大嘅瀑布落差可以达到十米嘅？咁所以咧就亦都系一个相当之靓嘅一个壮观嘅地方啊！除此之外，咁喺呢度咧，仲有一个嘅青木山社，系一个饮咖啡嘅地方。咁佢就系由百年书院咧，就系改造而成嘅咖啡馆咯。青砖老房啦，非常之有特色噶。咁喺呢个阳光透过木窗咧，晒入嚟嘅午后咧，饮翻杯咖啡，时间咧就好似成件事慢咗落嚟啦。咁如果系好快嚟紧秋天啦，其实已经立咗秋啦嘛。咁秋天咧，早已系配埋呢一个稻田啦。咁金灿灿嘅稻田咧，系相当之出片嘅。另外仲可以探访这个板潭旧矿区，这里曾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石矿产地，如今留下这个斑驳的旧宿舍也是充满了这个历史的痕迹，最适合就是喜欢探古访幽的朋友。系啦，咁直接系导航至呢一个台山四九镇井面潭咯，或者呢个青木山社就 OK 噶啦。咁另外咧提醒下各位啦，通往呢个井面潭嘅路咧就系有少少难行噶。咁原来咧水电站嘅大门已经封闭咗啦，咁所以要绕行一段嘅狭窄嘅呢一个山路。咁所以咧就系轿车嘅话咧通行系困难嘅。咁最好系一啲嘅越野车啦，就会系即系。会安全啲啦，而且需要一定嘅驾驶技术啦。
系啦，咁啊，无论边一个嘅地方都好啦，咁啊，如果系你想系即系呢一个嘅 short key 嘅话，咁一定要系带备好呢一个嘅救生嘅装备啦。咁啊，夏天系雨季，咁需要提前咧就系了解翻呢一个嘅天气预报啦，一定要大晴天出发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千祈唔好单独行动，咁同埋咧最好系有呢一个有经验嘅呢一个嘅野外活动嘅朋友一齐同行嘅话，安全第一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发文，在全省率先建立覆盖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民政服务、卫生健康三大民生领域的消防审验联合监管协作机制，从源头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该机制实行全流程前置把关，住建部门提前介入项目建设环节，与行业主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联合把关，教育民政部门在办理办学许可、养老机构备案时，无住建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备案凭证不予审批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前，联合住建部门开展现场消防核查，未达标不得发证，从制度层面杜绝安全不达标场所投入运营。8月9日晚，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江门代表团共派出1032名运动员参加本届省运会，其中竞技体育组909名，群众体育组123名，参与32个竞技体育组项目、8个群众体育组项目的激烈角逐。截至省运会开幕当日，江门竞技体育组已斩获14.5枚金牌、5枚银牌、18枚铜牌。后续，我市健儿还将在举重、水球、排球、沙滩排球、武术散打等优势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据不完全统计，自2026年7月底以来，济南、重庆、西安、青岛等地陆续发布公告或新政，优化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对补贴申领流程进行简化优化。业内专家表示，通过简化申报流程、加码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等方式，各地有望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汽车市场回暖。8月9日晚，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广东省赛决赛在云浮市云安区文体公园举行，中山沙溪队获得冠军。本届村 BA 广东省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乡村篮球竞技盛宴，更是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的重要窗口。赛事期间，赛场外同步开展特色农副产品展销、美食集市等活动，将赛场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还提到，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小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之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3: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2: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3: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2: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3: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2: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4: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佢只有積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蘿蔔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

0: 也想散暖，会开衣裳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道。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983
10: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尺，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新会优品，我们走进大有，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5: 我们大有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有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4: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7: 是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天上嘅流云，
11: 长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
11: 爱上夏日长。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

0: 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983
16: 新会电台，
1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咁嚟咗嚟就系王菲嘅《誓言》啦。跟住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上嚟嘅心水点唱时间。阿庭少话呢，我觉得可以慢慢悟人生嘅，即係唔係一时冲动啊，冲动嘅后果好严重。我 N 年前就一时冲动呢签咗个名，结果唔单止呢就冇咗单身嘅自由连食嘅着嘅都要考虑其他人啦。最惨痛嘅就係引以为傲嘅小蛮腰换成咗游水都唔使呢个嘅游泳圈的一个轮胎，是吗？后悔到现在，算了，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千万不要冲动，偶尔可以心血来潮的，那就 OK 了。来一首郑秀文的《心血来潮》。

死侍就话咧，点唱唔需要冲动嘅，有一颗想分享嘅心就 OK 噶咯。公仔日都系准时准点咁样出现，我觉得咧听节目嘅时间咧会比何生做直播节目时间咧仲要靠谱嘅，即系意思系话你听仲准时过何俊文喺度做直播，因为偶尔会缺席噶嘛。佢今晚其实拣咗一只歌咧，就系、是、一个旋律咧有三个版本嘅《赤奈何》咧，好惊奇啊！居然咧三个版本都冇，咁啊唯有退而求其次，今晚听翻张天赋嘅《秋》。是啦，在新世代的歌手当中，其实这个名字都可以算作是近年来的乐坛惊喜。

好啦，揸緊時間喎，跟住啊，酸甜苦辣，佢話今晚有首嚟點唱喎。先幾日咧，無意中刷到一首經典嘅老歌，就係李克勤加上陳婉琪嘅《合久必分》。音樂一響起啊，時間咧就係青春嘅回憶，好中意前奏嗰部分啊，經典就係經典，百聽不厭。

其实所以呢一个嘅夏夜嘅晚上时间当中啦，我哋需要嘅可能就系呢一份清凉嘅感觉，系嘛？啊，呢位朋友仔，谭生咧发过嚟嘅点唱都几特别，系一张照片咧，上面 P 咗佢嘅呢一个点唱内容啦。呢张照片咧就系好熟悉嘅嗰个阳台，有一部好古老嘅收录机，同埋一杯啤酒。系咯，就系、是、一如佢依家嘅状态，一边听住收音机，一边吹住窗外嘅暖风，饮翻杯啤酒，听翻一首《不装饰你的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大家好，现在由嘉桥、海林报道生活新闻。七号，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学习换届选举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和选举委员会职责，审议换届选举工作有关事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郑祖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今年我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将依法开展换届选举。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要认真履行对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组织职责、周密安排、精心组织和稳步推进，保证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同步进行，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深会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以及换届选举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担起岗位责任，确保选举流程规范合法有序，要强化学习培训，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扎实宣传教育，严明换届纪律，将换届纪律同风气宣传教育贯穿始终，涵养清风正气。
2: 为切实降低蚊媒密度，上周五全天同周六上午，桂坊汇城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本次行动组织了结对区直机关干部、驻村工作组、村社区两位干部、网格员以及志愿者等力量，深入辖区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行动，全力筑牢辖区的健康防线。行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露天草地、冷巷盲区、住户天台、公园花圃等点位，集中清理积存的垃圾、散落的杂物、废弃包装物、枯枝杂草、废旧轮胎等废弃堆积物，全面清除卫生死角，处置乱堆乱放问题，有效改善辖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桂坊汇城同步开展防蚊灭蚊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推送、小区公告栏宣传等的方式，向居民普及环境卫生整治、蚊媒防控、居家清洁、健康生活等知识，引导居民自觉清理居家。

0: 积水，保持环境整洁，形成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桂丰汇城将持续推进蚊虫滋生地常态化清理工作，严格落实翻盘倒灌、清除积水等源头防控措施，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健康安全。
1: 连日来，我区农户抢揸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晚造水道插秧作业，田间地头农机光明，农事繁忙。在罗坑镇卢涌村的连片农田入边，农户林船斌驾驶插秧机来回穿梭，匀速作业。据了解，今年他共计种植晚造水稻约180亩，选中了新香丝苗、黄香丝苗、万香尖一号等多个品种。其中新香丝苗是今年早早开始试种的新品种。七月中旬，他就启动了晚造育秧工作。目前秧苗生长期约20日，插秧作业已持续数日，日均插秧约30亩，预计这几日即可全面完成。接下来，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做好农情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保障，有序推进下种各项工作，确保晚稻生产平稳进行。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9号在茂名开幕，江门市首次组建滑板代表队参赛，全队8名队员均来自我区，将在12号亮相滑板项目。8名队员年龄8到13岁，均有3年以上的系统训练基础。针对本地训练条件短板，采取本地集训加外地特训的模式，4人归队集中冲刺，4人留守外训基地精准技术，全面提升竞技实力。在赛前集训现场，队员们反复打磨腾空、翻转、落地等技术的细节，力求动作标准稳定。滑板是兼具技巧性和观赏性的潮流极限运动，自2022年纳入省运会竞赛项目，今次江门首度组队出征，8位新会少年肩负期望，用汗水铺就征途，愿少年们踏板飞驰，为江门滑板写下历史性的开篇。
1: 8号，我爱新会系列公益微电影《少年宫合唱团》在新会少年宫旧址开机。影片由微电影《我爱一中》旗手原班导演及创作团队倾力打造，以少年合唱团的排练和成长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新会少年为了一场特殊的国庆献礼任务，刻苦排练《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致敬祖国的感人故事。据介绍，影片打破传统微电影的单线叙事模式，采用电影故事加实景合唱加全球直播的融合手法。剧情中，少年们相约在10月1号国庆当日上午10:01，企上新会少年宫旧址的标志性旋转楼梯，通过自媒体开启全球直播，和海内外华人同步联唱共庆国庆。据了解，影片时长约15分钟，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上线。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020. Welcome to the club. And we proudly present to you.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振动的工具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

0: 喂，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八月十一号星期二早上7:39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照同埋有希喺呢度同大家讲早晨嘅。
3: Hello， 大家早晨啊！咁今日迎接我哋噶啦，除咗有我哋两位之外，仲有一个朝阳啊！我早上如果同我一样差唔多6点出门嘅朋友，应该都可以见到非常之靓嘅朝霞啊！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台风嘅影响啦，所以有咁灿烂嘅朝霞。咁台风白海豚啦，咁呢几日啦，依然系维持住好炎热嘅天气，最高气温啦去到36-37度。咁呢几日啦，依然系维持住好炎热嘅天气，最高气温啦去到36-37度。咁广东省气象台预计8月11号到13号啦，广东依然都系高温炎热嘅天气，但系高温嘅范围同埋强度啦，将会逐日缩小，都系一个好消息啊吓。但系咧，雷雨天气就会逐日趋于明显啦，局部嘅雨势强烈，并且仲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添啊。
2: 咁你话今日早上嗰个嘅一起身嗰、那个阳光好靓啦，其实我觉得应该系你嘅心情好靓啊，系咁、哦、你俾咗相俾我睇，真系好靓。
3: 系啊，
2: 证明你心情都靓嘅，因为你心情靓嘅时候咧，你就会系发现到唔同嘅天气，哪怕雨天都好，都有佢嘅美丽嘅地方噶嘛。证明咧心情好好咁样啦，心情点好都好，大家出门口咧都要注意翻呢个嘅补水降温啊，因为见到今日嘅温度最高嘅37度啊，2到3级嘅西北风，同埋咧相对湿度去到45%到70%嘅，所以呢几日都会系比较多嘅阳光，比较热嘅天气，大家就要及时注意翻天气炎热嘅呢个补水嘅情况啦。OK， 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咁啊转头翻嚟即刻同大家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1: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4: 让你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2: 嗱，讲到天气好，对于一班嘅农户嚟讲系真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消息嘅。咁连日嚟，我区系嘅农户咧，已经系喺个抢揸天晴好天气嘅情况之下咧，全力推进我哋晚造水道嘅插秧嘅工作，田头地间都有我哋嘅农机咧，就响起身，农事咧可以讲系好繁忙嘅。
3: 系啦，咁喺罗坑镇嘅芦涌村啦，连片嘅农田入边，一位农户林船斌啦，佢驾驶住插秧机啦，来回穿梭均匀作业之后咧，一株株健壮嘅秧苗啦，就被整齐咁植入咗水田当中啊，为呢个田野啦披上咗新嘅绿衣啊。
2: 嗱，今年62岁嘅林船斌系我区优质水稻品种种植事

0: 凡户拥有丰富的水稻种植，仲有就是管户经验。今年他一共是合计种植晚造的水稻180亩左右，选种的包括有新香丝苗，还有黄香丝苗和万香尖一号等等多个的品种。其中新香丝苗是今年早造开始试种的新品种，这一方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农户林全斌他是怎样介绍。
1: 新香呢就早做呢已经开始在我那里扩散，它的表现呢都很好，推广到农户手上呢就试种呢都很理想的。
2: 是啦，那它也都介绍啦，从七月中旬开始已经是启动了这个晚造育秧工作，那目前啦秧苗是生长了有成20日的啦，那插秧作业已经是持续了好几日，日均插秧大概是30亩，那预计这两日就可以全面完成的啦。那在它看来啦，这么优良的品种是丰产的增收的基础，那精细管户则是稳产的关键啦，插秧结束之后的田间管户工作也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咁继续嚟听听农户林全斌嘅介绍啦。
1: 至于啲管水啦、排水啊，要顾及到咧覆扫攞啊，嗰啲最紧要咧施肥啊、打药啊，咁都要跟住做噶啦啲工。
0: 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区农业农村局亦都会将重点做好农情调度、技术指导以及系农资保障，有序咁推进下种各项嘅工作，确保晚稻生产平稳进行。嗱，讲到丰收嘅话咧，其实新会金亦都迎嚟咗啦，跟住嘅今年第一个嘅采摘嘅季节咯。因为咧今年嘅七月中下旬以嚟咧，我哋新会嘅小青金已经系进入到采摘嘅黄金期。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三产融合示范区陈皮砖合作社标准种植基地茶坑基地这里180几亩的金园清香弥漫，果农亦都是在忙住采收。基地管理员就介绍了，今年这一片的果园的过果量预计接近到40万斤，小青金可以说是涨势起人。
2: 是啦，咁面对市场的行情啦，陈皮砖入住的商家生活区首批经规范经营示范店之一的广东粤宝堂茶叶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经理啦、总监啦，廖小姐就非常之从容啦。佢话按而家整体嘅市场嚟睇啦，今年价格会有浮动，咁旧年啦系果量嘅丰收年，今年部分产区嘅果量可能会略有下降，但系佢哋自己有自有嘅果园啦，原料充足啊，所以价格基本系冇太大嘅变化，同旧年啦差唔多系持平。咁咁稳定嘅原料供应啦，亦都令到企业吃了一粒的定心丸。
0: 一波波的小青金怎样可以做到物尽其用呢？在广东一场陈皮有限公司采作回来的这个鲜果亦都是被统一分级地去筛选。根据公司的总经理余衰夏就表示，大小适中的鲜果加工为就是金茶，如果是细粒些少的就晒干它，部分还会是采取为一个金油的。他们就介绍了，在而家佢哋仲搭建咗一个溯源嘅系统，从田间嘅日常管理到加工流通嘅全程都可以查到嘅。而同时面向合作农户係实行鲜果保价嘅收购。咪而家产品啦依托住电商直达到终端客户，并且承接咗 OEM 嘅定制嘅业务，联动跨境达人共同推广，不断地拓宽自己的销路。
2: 是啦，咁小青金的高效利用和品质保障啦，都离不开新会陈皮产业近年来的系统化布局啊。在数字化监管方面啦，新会区大力发展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建设，实现了新会陈皮产业种植、采收、加工、仓储、交易的全流程的可追溯，从源头啦筑牢了品牌保护防线。咁喺仓储体系方面，全区是设立了八大的公共监管仓，以标准化陈化管理，确保新会陈皮的道地品质。在品牌保护方面亦都是大力开展公共品牌保护行动，建立了示范卖场加示范店铺的体系，推动形成了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主体、社会监管的共治格局，为新会陈皮品牌的公信力保驾护航。
0: 从一粒小小的小青金的采摘到一块地道的陈皮的陈化飘香，我们新会正以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为引擎，持续书写百亿陈皮迈向千亿陈皮的兴农的篇章。

0: 嗱，讲到啲新嘅篇章，除咗我哋嘅农业发达之外咧，其实我哋嘅全民健身嘅方向咧，亦都有好多嘅小将系参与到入嚟。咁睇翻咧，8月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喺茂名开幕，我哋江门市首次组建咗滑板代表队系参加比赛。全队8名嘅队员全部都系嚟自我哋新会区，将会喺12日亮相滑板嘅项目嘅。
1: 嗯，系啦，咁喺赛前集训嘅现场啦，队员喺度反复打磨腾空啦、翻转啦、落地呢啲嘅技术细节，力求动作可以标准稳定。咁呢8位嘅队员啦，都比较细，年龄系8到13岁，但系都系有3年以上嘅系统训练嘅基础。咁针对本地训练嘅条件短板啦，系采取咗本地集训加外地特训嘅模式。咁4个人啦系翻到我哋归队啦，集中冲刺；有4个人系留守喺外训基地精进技术，全面提升竞技实力噶。
0: 嗯，咁一齐嚟听听嚟自我哋新会区嘅滑板运动员啊，杨柏豪，佢系点讲？
2: 在这7月份，我们每天练习滑板都高达8个小时，要把动作都做好，做到稳。我希望高强度训练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0: 嗯，都其实从佢嘅语言同埋从佢头先所介绍嘅每日要训练8个钟，你知道都好辛苦，而且咧可以讲。呢一啲都係啲户外活動為主啦，都會曬黑曬自己嘅皮膚啦，同埋滑板難免會跌親噶嘛，所以啲碰碰撞撞呢啲嘅傷痕咧，其實都可以講係見證住佢哋嘅熱愛同埋堅持，更加承載住我哋江門滑板首登省運會呢個嘅舞台嘅榮光同埋擔當。咁呢方面，我哋亦都嚟聽聽滑板運動員譚子瑜以及係新會區極限運動協會會長陳劍雄，佢哋兩位分別又係點講啊？
3: 我可以站在省运会上面，我感觉我已经赢了我自己，加油！
4: 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这班小朋友全部都有血有泪，但是最终都坚持了下来，代表新会可以参加省运会这个这么大的舞台呢，他们已经是一件很光明的事。
0: 嗯，咁其实呢、這个阿、陈教练啦、陈会长啦，我自己本身识佢嘅，咁、识咗佢系10几年噶啦。之前咧都还算系白白净净啊，但系接触咗呢个行业之后咧，佢都同一班小朋友咧都系晒到黑晒。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我觉得系一个荣誉嘅勋章嚟噶吓。嗱、我哋滑板咧系兼具翻技术性同埋观赏性嘅国际潮流极限运动，自2022年就纳入咗我哋省运会嘅竞赛嘅项目。嗱，呢一次我哋江门首次组队出征，8位嘅新会少年可以讲是肩负期望，用他们的汗水来普就征途，希望我们这一班的少年们搭板飞驰，为我们的江门滑板写下历史性的开篇。 OK， 我们这一 part 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转头回来还有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我们转头再见。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9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3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多家，从业人员约50000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8: 任何单位和个人

0: 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3: 我哋努力发光，
2: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3: 为心灵导航，
2: 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
2: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4: 早间听新闻，
5: 时时都关心。
4: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5: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新会本土嘅新闻嘅资讯。喺8月7日，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学习换届选举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同埋选举委员会职责，审议。换届选举工作有关的事宜。会议强调要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的推进，要扛起岗位职责，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推进，确保选举流程规范合法有序，要强化学习培训，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扎实宣传教育，严明换届纪律，将换届纪律同埋风气宣传教育贯穿始终，涵养清风正气。
6: 根据区委巡查工作部署，近日生活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完成进驻工作，4个区委巡查组将会对16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专项嘅巡查，各个巡查组分别组织被巡查党组织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会上，各区委巡查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对扎实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根据区委巡查工作安排，本轮巡查的时间为2026年7月13日至2026年10月13日。
5: 近日2026年新会金生产智能机械化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大宅镇举办，众多的金农和种植合作社骨干齐在现场，沉浸式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观摩新式农机作业，共探新会层别产业提质增效，接本增收新路径。本次的现场会紧扣新会金幽灵种植实际和产业现代化发展需求，设置了专题的授课、技术交流、经验分享、机具展示、实操观摩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推广适合幽灵果园的智能农机装备以及先进种植技术。
6: 8月8日，我爱新会系列公益微电影《少年宫合唱团》在新会少年宫旧址正式开机。这部微电影由我爱一中旗手少年追逐合唱梦想，同心刻苦排练，以歌声献礼国庆的励志故事。据了解，这部影片的拍摄周期是3日，最终成片时长大约是15分钟。将会在今年了解，这部影片的拍摄周期是3日，最终成片时长大约是15分钟。 鐘，將會在今年的12月1日正式上線。
5: 以上是我們本節的晨早新聞直播間的全部的內容，我們唞唞正點報時回來之後還有社會熱點的分享，我們轉頭再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钟的时间，城区的交通亦都是繁忙起身了。现时的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东方向，以及是新会大道西南门立交桥附近，车流量都是较大。另外现在的新桥路，以及是骑虎东路、东关路，以及是江州大道东进入到牛雕江环岛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的资政南路口以及是江州大道西，从监控见到都是未见多车的。北元红绿灯这边通行压力都是不大，咁翻工时段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